油炸麻花、大果子，就这个。你别看是素食，吃点还真香。雍亲王也饿了，佟林坐在侧座陪他们吃饭，就发现这老头你看岁数大了吧，饭量还挺大，比佟林还能吃。吃了三碗面条、六个花卷、俩馒头、三张饼，另外还喝了四碗粥。你说这胃口得有多大了？后来把雍亲王吃的都傻了都，就是这老头要撑死，这干嘛这是？好不容易老头把筷子放下了，哎呀，一个多月了，今儿个算吃了一顿饱饭，把一个多月的饭呢全捞回来了。佟林一乐，老人家累不累？我扶您到房中休息。哎呀，我这人还有个病，食困，吃的越饱困劲儿越足，我真想睡一觉。那好，我扶您进屋。这回没背着，把老头扶到屋里头了。雍亲王在后头跟着，让老头上了大床，枕头准备好，老头往那挺身一躺，可坏了，就发现这老者四肢抽屉，脖子发硬，脑袋往后挺。啪，躺得跟一根棍一样，是绝气身亡。再一摸都凉了的，哎呦，可把佟林吓了一跳。佟林给他号号脉，脉没了，摸摸心脏不跳动了，趴在嘴边一听，一点肉气都没了。雍亲王也吓得不行，海川，算了，也可能是这么回事。也佟林想，他装像也不能装得这么像，莫非真死了？哎呦，还倒了血霉了。官司尚未结束，今天又出了这件事儿，这我上哪儿去讲理去？伙计过来了，我二位爷怎么样？我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叫讹人呢。你这老头多缺德，我不让他进店就对了。你看你们二位一片好心，他死了，虽然不是说你们谋杀的吧，起码你们得花官司本钱吧。你这多倒霉这玩意儿。正这么时候，又来了伙住店的，老老少少四五十人呢，这一进院子占了半院。佟林往外一看呢，哎呀，高兴了。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挨着他的是二哥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侯二侠。再后边的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大盼飞行侠苗泽、苗韵宇，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陶少仙、陶少荣等等，众人全都来到。再往后看，年轻的牛小子孔秀、张旺、司马良、夏九龄，哦，背包罗伞呢。佟林赶紧下了台阶迎接。东侠乐坏了，海川，还这巧劲儿，你们也住到这儿了。啊，佟林说：“可不是吗？
就好像事先约。

会好了似的。大哥，我摊了麻烦事儿了。什么事儿？您到屋看看。说话间领着众人进了屋。屋小，装不了这么多人，年轻的都在外头。佟林呢，把各位侠客领到床边，一指床上躺那老头，介绍了前后经过。佟林一抖了手，你看，明明我一片好心，惹来罗烂了。老头吃饱了，一挺脖，没气儿了。是吗？大家围着床看看，这老头不认识。哥，从外边呢又挤进一个人呢，谁呀？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镖铁掌李元，李大侠。李元跟佟林磕头的把兄弟，李元挤过来一看，这样一手床躺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西方大侠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师傅。这个于城使的这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他徒弟。李元是顶门大弟子啊，爷俩都是侠客。李元乐了，兄弟别着急，各位别着急，我师父爱开玩笑，他老人家使的这招啊叫天花宝盖地气功，这我现在还没学会，这功夫要学在身上叫他死跟真的一样。我说几句啊，师父您别开玩笑了，把大伙都急坏了。师傅，您起来吧。西方侠一听，一咕噜声起来了，狠狠瞪了李元一眼，切，把教会徒弟饿死老师，谁让你当众给我谢礼？哎，把大伙全都逗乐了，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再看西方侠再起来变样了，个头显得也高了，身体显得也发胖了，红光满面上，二目如灯，好像那脸上充了气了似的，那太阳穴都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舔舔起来了，腰板倍儿直。哎呀，雍亲王在旁边一看，心中想：罢了，中国的武术世界绝伦，这玩意儿真了不起，我这老头的气功练得不错，刚才真把人吓得不轻。大家一看西方侠在这，老前辈纷纷过来见礼，西方大侠一手相搀，各位各位见笑见笑，哈哈哈哈，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别看我今年103岁了，我就像那10来岁的小孩似的，没事吓唬吓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呐、啊，还怕没？佟林擦了擦汗，老人家有点儿，但是呢，我又不太相信您死了。嗯，行，来来，到外屋，到外屋。到了外屋了，东侠先给介绍，老人家，您知道这位是谁吗？当今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爷胤禛，这是雍亲王啊！西方侠赶紧跪倒给雍亲王磕头。西方侠呀，什么侠也不行，你侠客无非就是人们给你送的绰号，人家这是。

也吓得不轻，又找进几个人来，把大壶拎进来了。这帮人都爱喝茶水，宴茶七上，外边准备吃喝。在此期间，众人闲谈，问西方侠从哪儿来，西方侠把经过讲说一遍。咱们说到这儿得介绍介绍，这西方侠于城于东海，山西太原府的人，威震西北，33路名侠之首。说33路名侠最高谁？就人家，今年103岁。要讲究出身经历，在座的谁也不行。想当年西方侠在山西三闯桃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一举成名的天下。就当今大清国四大名剑、四小名剑、江南八大剑侠，各地的隐士，就见着于城也礼敬三分，年纪和那份儿在那儿，也真有能耐。于城的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那么老头从太原府干什么来？访铜林。这老头有点气儿啊，最近听说江湖正新出了一个人，这人在杭州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叫铜林铜海川，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听到这儿不爱听，心说哪儿冒出个铜林来？我103岁了，不敢说德高望重，威震西北，压盖中原，我都不敢说这大话呀，我都没有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小小的年纪忘乎所以，你敢吹这么大的牛皮，吹得咕嘎咕嘎的啊，怎么还来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西方侠，你叫镇八方，算了，你爱镇哪儿镇哪儿，我西边不叫你镇。老头一想，我非会会他不可，堵着气离开太原府。这一路之上，老头这气儿就更大，凡是路过有人的地方，只要到了酒饭茶肆，没有不谈铜林的。铜林长，铜林短，俨然把铜林就捧上了天，是当代的活佛。哎呀，老头一听完了不爱听啊。听说铜林呐，见了面别的没有，我有18路通背拳呐，看家的招数，我会会你柳叶磨身免死掌。哎，在这巧遇了，巧遇啊，铜林和雍亲王胤禛走到半道的时候，于城就发现了，一打听知道前面走这个庄家大汉就是铜林，老头要试试他，故此装疯卖傻，把好衣裳脱了搁包里，弄了身破烂穿上了。你像有这种身份的人，那不用一般的鄙视啊。老头为什么叫他背呢？心说铜林，甭别的，我叫你一背我泰山压顶，我就把你压塌架，我看你叫不叫镇八方。没想到就在院里头，西方侠气望下沉，使用泰山压顶的决议居然没有压倒铜林。到底铜林撑住劲儿，把他背到屋里头，西方侠暗自称赞。

0: 不愧是个侠客，小伙子真棒，谁也不行，服了。至于后面那是开玩笑的。另外通过这件事说明佟林洗老连贫呢，侠肝义胆，德才兼备。您记住这句话，说这个人能耐太大了，那有超人的本领，另外得有德行，没德不行。要本身缺德，你能耐再大，你德缺的越厉害，这玩意儿成正比的。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武艺，所以我们才讲叫德才兼备，品德高尚。西方侠从心往外敬重佟林，认为自己啊想错了，哎呀还有点自我检查呢。老头觉得你说我103岁这何苦的呢，听着风就是雨，幸亏今天我试验佟林了，不然俩人一伸手真把佟林给伤着，我老了老了我不损寿吗？我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能有这样的接班人，这是一大幸事，替组织也高兴。所以坐下之后，西方侠毫不隐晦，把自己的想法自我检查啊都说了，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最后西方侠拉着佟林的手，还穿呐，老哥哥对不起你啊，不，您是我的老前辈，哎，肩膀头齐为弟兄。老人家这可不行，绝对不行，我跟您徒弟铁掌李元冲北磕了头了，我跟您再论弟兄，这怎么回事，对不上号了。哎，不，江湖大乱道，各论各地，你就是我兄弟，你是我亲兄弟。还穿呢，从今以后闯荡江湖，你好好闯荡，就照这样往下走，没错。有人不服，老哥哥我对付他。大伙一听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大伙几乎没睡觉，这帮人凑在一块儿说起来话没完呢，请着西方侠一同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参加9月9重阳盛会。哎呀，西方侠听到这儿心里堵个疙瘩呀。海川呐，各位，我可不是长铁扇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铁扇寺的俩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那是武术的尖子，太难谈拢了。咱这么说得了，我谁都不服，唯独对这俩出家人我有点畏惧，都有决意在身。海川看得出他们把矛头都集中在你身上，你要到那儿去是凶多吉少，况且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9月9重阳会为名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来对付你，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海川多加谨慎呐。佟林点头，是，但是我们已经答应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刀山，我们也得爬，油锅也得跳了。那倒对。好嘞，谁让我赶上了呢？我也舍命陪君子，咱们一同赶奔铁扇寺。
1: 听众朋友们，评书同。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无论是哪个时代，都不乏民族英雄。小的时候啊，我们从语文课本里边就认识了抗日小英雄海娃、憨东子，手托炸药包的董存瑞，15岁就英勇就义的刘胡兰，还有今天抗击疫情的英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等等。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故事也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今天的传奇节目当中，东方为您讲述的是晚清时期的民族英雄左宗棠的故事。

左宗棠呢是晚清重臣，尤其是他为了收复新疆伊犁，为了彰显自己的决心，竟让士兵们抬着自己准备的棺材上战场，为此鼓舞了全军的斗志，终于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成为历史上的美谈。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年轻时家境非常坎坷，三次科举不第，后来连遇三位贵人提携，最终走上了人生的巅峰。那么左宗棠年轻的时候家境到底有多坎坷呢？1812年的11月10号，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父亲曾经考中过举人，有点文化基础，收入也不低。左宗棠自小天资聪慧，小小的年纪就展现出才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童。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径，那接下来就是考取更高的功名，进入官场，走上人生的巅峰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左宗棠11岁的时候，大哥病死，为此母亲患上了心病。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头花光了仅存的积蓄，母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终于在左宗棠15岁时撒手人寰。没过多久，父亲又去世了，可怜左宗棠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孤儿，只能够靠亲戚的接济勉强度日。虽说没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好在左宗棠天赋异禀，再加上勤奋好学，他很快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刚到弱冠之年，小左就深受各方的好评了。按说此人前途应该不可限量，再努把力考中进士是早晚的事儿，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连他自己也这么觉得。于是在他23岁那年，他自信满满的进京赶考，结果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没中。第一次考试落榜让左宗棠有点小失落，但是并没有让他失去信心，毕竟进士没那么好考嘛。左宗棠坚信这次肯定是没发挥好，没事，下次再努力。清朝的科举会试是3年一次，3年之后左宗棠又进京赶考，结果依然是没中。两次不中让左宗棠有些焦虑了，怎么考个进士就这么费劲呢？左宗棠不甘心，又回家继续备考。3年之后，他第3次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还是没中。这下左宗棠真的对科举心灰意冷了。此时他已经29岁了，左宗棠身边交往的那些牛人们，在他这个年纪基本上都已经是进士出身了。这就好比是周围的人全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只有自己是高中毕业，那相处起来难免就有些尴尬。左宗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考科举呢？他最后决定不考了，回家种地。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随后左宗棠开始时来运转，接连遇到了几位贵人。第一位贵人名叫周恒，周恒是湘阴本地的大户，颇有家资，平时喜欢写诗作画，对左宗棠的才华是喜爱的不得了。正好周恒的女儿周宜端也喜欢写诗，这一来二去，周宜端便和左宗棠成了亲。入赘在那个年代让左宗棠挺没面子的，不过好歹不用挨饿了。解决了生活问题之后，左宗棠觉得得安心读书，埋头于经世致用，时不时的出去教书以补贴家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直到他遇到了第二位贵人陶树。陶树是一个很能干的官员，生平有2件主要政绩，一是1825年主持漕粮海运大获成功，第二件事是1835年主持盐业改革，打破了旧有大盐商的垄断，成功降低了盐的价格。
在学术上，陶澍同样主张经世致用，并喜欢四处的搜罗经世致用的人才。183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家探亲，路过湘阴县，在县公馆住了一晚上，无意中看到墙上有一副对联儿：“春殿雨从容，念在家山，印心实在。大江流日月，八州子弟翘首恭归。”惜才的陶澍认定这个作者绝对才华不凡，得知为左宗棠所作，就想见一见。都是主张经世致用，年龄相差33岁的两个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这下官场上下都知道了左宗棠，有不少官员希望礼聘左宗棠为幕僚。左宗棠牢记陶澍的嘱咐，面对来访者虽不拒绝，却轻易不肯出山。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连林则徐都要求见左宗棠，他也是左宗棠的第三位贵人。林则徐一生爱财，他从自己的老朋友陶树那儿听说了左宗棠的为人，对他十分的感兴趣。正巧这一年林则徐路经长沙，他决定顺道见见这个好评如潮的天才农夫。这一年左宗棠37岁，而林则徐则已经64岁高龄了。这两个人见面的过程十分的有趣，因为林则徐要坐船回乡，所以他约左宗棠来水上相见。左宗棠早早地来到了江边，结果发现那岸上是人头攒动，大家都想拜访林则徐。他托人递了个名帖上去，没有想到的是，林则徐一听左宗棠来了，立马辞谢了所有的来访官员，要求单独会见左宗棠。不知道是因为受宠若惊，还是因为紧张，左宗棠在上船的时候一不小心踩空了，掉进了水里。身边的人赶紧把他捞起来，看到全身湿透的左宗棠，林则徐先是一脸的惊讶，然后笑了，感叹左宗棠果真是一位奇人。随后两个人交谈了起来，在谈话当中，林则徐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果然是谈吐不凡，对于边疆问题颇有见地。于是他把自己整理的新疆相关资料和地图送给了左宗棠，并表示将来东南沿海的匪患可能有很多人可以解决，但是向西安定新疆疆土非你莫属。前面咱们说过啊，左宗棠对于自己的学历问题一直是比较介意的，而此时此刻眼前这个名动四海的林则徐居然如此器重自己，一种温暖的知遇之恩涌上了心头。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左宗棠十分感动，他当即答应西拒俄夷，安定新疆，绝不辜负林大人的期望。不过可惜的是，就在会面的第二年，林则徐就病逝了。但是他临终前还是千叮咛万嘱咐，让儿子一定要举荐左宗棠入朝为官。就在林则徐过世的第二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气势汹汹，很快就直逼长沙，清政府紧急调人守卫长沙。当时的湖南巡抚听说左宗棠是个军事奇才，马上派人去请左宗棠出山。就这样，左宗棠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工作，湖南巡抚衙门的军事幕僚。这是个没有品级的官位，属于中央编制以外，不过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出光。即使作为幕僚，左宗棠也发挥了他惊人的军事才能。在他的指挥之下，长沙城固若金汤，足足坚守了3个月。期间他还干掉了洪秀全的妹夫和西王萧朝两员大将。眼见在长沙讨不到便宜，太平军决定绕开长沙继续北上。长沙一战，左宗棠声名鹊起。不久之后，张亮基调任湖北，接替者是骆秉章。左宗棠瞧不上骆秉章，他觉得他不懂军事，跟着他要倒大霉，果断地辞职回家。没想到骆秉章非常的赏识左宗棠，一定要他给自己做秘书，多次派人去请，左宗棠就是不来，搞得骆秉章有点不爽。刘备也就3顾茅庐，你却4顾5顾都不来，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骆秉章派人大张旗鼓地绑架了左宗棠的女婿，还故意拿着高音喇叭四处的广播，就是我干的，左宗棠，你小子不服，你来打我呀。左宗棠气势汹汹地跑到了长沙找骆秉章理论，一看到左宗棠来了，骆秉章哈哈大笑，这才道出原因。老弟呀，
我是实在是没办法，只要你答应为我效力，我就放了你女婿。左宗棠哈哈大笑，行吧，虽然你老哥做事儿有点不地道，好歹心还是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骆秉章绝对是对左宗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伯乐。骆秉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才能不及左宗棠，干脆就放权给他。左宗棠上任之后，首先把改革的点瞄准了经济和财政，自然而然，改革措施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反对。关键时刻，身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力挺左宗棠，反对者有一个撤一个，硬是把改革推行了下去。改革完成之后，民众负担减轻，而官府的税收增加，实现了双赢。

当时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藩正在家乡组建军队，准备与太平军一战。曾国藩听说自己的这个同乡在长沙保卫战当中的事迹，对他十分欣赏，于是他找到左宗棠，给他权力，让他组建一支军队。左宗棠带领着这支由自己组建的队伍，在江西和安徽两地与太平军交战，并且捷报连连。这一系列传奇性的胜利，不仅让左宗棠名震朝野，而且让他的官运亨通。1862年，左宗棠升为闽浙总督，官位从一品。短短十年间，左宗棠从一个布衣的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朝廷一品大员、湘军名将。而这一时期，由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消耗，清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陕甘地区发生了农民起义，新疆地区也相继爆发了动乱。当时在新疆以西有一个浩瀚汗国，主要是乌兹别克人，他的国民大多是骁勇善战，靠武力获得了大片的领土。早在清朝中前期的时候，这个汗国还只是一个小国，他们像其他周边的小国家一样派使臣来朝见，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清政府也很够意思，对于浩瀚实行了准许通商和减税的政策，促进了浩瀚的商业贸易发展。可以说，浩瀚汗国是在清政府的政策下一手扶植起来的。渐渐的，随着商业贸易和经济的发展，浩瀚汗国逐渐变得强大起来。他开始不满足于原来小小的一块地方，转而向四周扩张，吞并了邻近的几个汗国。与其同时，为了防止自己腹背受敌，浩瀚汗国表面上继续依附于清朝，按时朝贡，背地里头却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吞掉新疆这块肥肉。浩瀚汗国蓄谋已久，他打算从内部分化新疆和清政府的关系。早在这个国家刚刚抱上清朝大腿的时候，那些被允许进入新疆的浩瀚商人就开始与当地人通婚，勾结本地的部族，逃避征税。情况发展到清朝中后期的时候，浩瀚商人与当地人所生的子女已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双方矛盾一触即发。此时的清政府正经受着太平天国的冲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牵制和消耗了清政府太多的精力，对于新疆地区的控制在逐渐的减弱。对于在1864年，也就是同治三年的时候，新疆发生了动乱，先后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他们自立为王，互相争抢地盘，这对浩瀚汗国和阿古柏来说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恰巧其中一个割据政权想要找靠山，于是主动向浩瀚汗国求助，阿古柏当然满口答应。眼见时机成熟，他带着自己的部众

着家伙撞开了清政府的后门。阿古柏胃口极大，先后攻下了今天的喀什、刹车、和田地区，然后在喀什建立了新的政权哲德沙尔汗国，占领了整个南疆。随后阿古柏又趁热打铁，顺势攻下了天山以北的一些割据政权，占领了乌鲁木齐等地。至此，新疆几乎所有的地区都被阿古柏收入囊中。清政府很崩溃，因此收复新疆成为了当务之急，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左宗棠的肩上。咱们上面说过啊，左宗棠呢曾经答应过林则徐，西拒俄夷，安定新疆。带着故去友人的热切期盼，左宗棠信心满满。但是就在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朝廷方面又传来了反对的声音。原来就在西北边疆危机重重的时候，东南沿海也同样出现了大危机，这次的对手是日本。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当然是他们的侵略目标之一。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加强海防的呼声十分高涨，但是人手和物资是有限的。于是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提出专注海防，放弃新疆。左宗棠强调，对于国家的安危，海防和塞防都很重要。为什么说新疆同样重要呢？因为只有保住了新疆，才能稳住蒙古，而只有守住了蒙古，才能保证京师的安全。不过好在左宗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阵营当中还有一位大人物，军机大臣文祥。文祥不论是官职还是出身，都比左宗棠高不少。人家是满族的正红旗还是机要大臣，能天天在皇帝跟前晃悠，而他对于左宗棠的提议举双手赞成。在他的共同努力之下，朝廷终于同意让左宗棠率军西征。

据说1876年到1880年这4年期间，清政府在收复新疆上共耗费了5000万两白银，平均占每年财政收入的15.6%，可谓是下了血本。为了打这场仗，左宗棠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给西征军准备了最新式的武器，除了刺刀、洋枪、洋帽等近身作战装备，西征军还配备了各式大炮，像七响后膛炮、德国制造的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等远距离的装备。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曾经这么评价，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的中亚的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费了好大的劲，左宗棠终于能够胖揍阿古柏了。但是阿古柏的表现让左宗棠大失所望，战争开始以后，西征军一直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先是在北疆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人，然后大军长驱直入，直取乌鲁木齐，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阿古柏被打得节节败退，最后退守南疆大本营。左宗棠本想一鼓作气把阿古柏拿下，结果没想到正赶上入冬，天寒地冻，实在不利于作战，于是下令原地休整，待到第二年春天再进发。左宗棠下达了一条军令，严禁烧杀抢掠，不能虐待俘虏，有诚心归顺的一律宽待。这条军令看似普通，却在日后的战役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在收复南疆的战役当中，大都是艰难的攻城战，西征军完全不知道城内的情况，不能够贸然强攻，而每次都有维吾尔族同胞冒死出城给西征军送情报，他们告诉左宗棠，阿古柏军已经是强弩之末，随时准备弃城而逃，请大军迅速攻城解救百姓。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左宗棠那颗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西征军士气高涨，一连夺下了好几个城池，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眼见大势已去，最后急火攻心，中风而死，他的军队也变成了一盘散沙，节节溃败。仅用了2年时间，西征军就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任务，阿古柏的势力被铲除了，现在新疆只剩伊犁还被俄国占据。2年之后，朝廷决定再次派左宗棠出关收复伊犁，而此时他已经是68岁高龄，戎马多年，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而且他还有咳血的毛病。即便如此，左宗棠明白收复伊犁自己是非去不可，于是他命人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带着棺材出了玉门关。左宗棠决心，就算是死也要死在收复伊犁的路上。您瞧吧，如此坚定的决心，这场仗能打不赢吗？近代史专家郭廷以先生曾经说过，一部清朝晚年的历史几乎都是吃败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记载，唯有左宗棠的西北经略则是例外，确实值得我们兴奋。左宗棠在新疆做出的种种贡献也让人怀念至今，特别是他一路西征顺手种了很多的杨柳。如果今天您沿着当年左宗棠西征的路线走一走，还能看到路边亭亭而立的左公柳。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主持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怎么样啊，各位最近的睡眠质量还 OK 吗？最近的心情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点点紧张感呢？不过最近啊，我发现这经过这么多年了，每一次一到这个点儿啊，还行。那毕竟已经很多年了嘛，所以每次一到这个点儿，睡眠质量吧还 OK。但是也确实是有一些不安的成分在。一丹这到底在说什么呢？

哎呀，今天呢是6月5号周五，那6月7号也就是在这周日的时候啊，又会有一群孩子们即将要走入高考考场，咱们2026年的高考也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所以每一次啊，一到了这个6月的6、7、8，就是录取吧，当时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一届留就是6、7、8录取吧，每一次一到5、6、7、8号啊，总是会有莫名的失眠，总是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为什么今年会慢一些呢？可能是随着年代过于久远了，你要我再想这些事儿，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哎呀，然后这边马大还说，哎呦，周六啊，全让，对对对，是我昨天也是看到了这个新华网说了这个周六6月6号，然后呢是一个特别六的日子，然后希望各位这个都可以这个能够旗开得胜，能够考一个特别好的成绩。然后这边一名竟然说了，哎呦，心情啊美得很。哎呀，所以说一说到高考啊，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虽然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但是这个场景啊依旧是历历在目的，因为它确实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了。不管过了多久，那些画面永远都还在历历在目。就我在说的时候，我还在想到当时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穿了一条灰色的运动裤，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然后拿了一个透明的这个文件夹，然后我就走入考场了。然后我记得下午的时候，可能眼睛这个睡眼惺忪，中午睡完午觉完全还没有苏醒的时候，我就已经坐到考场，我要给我自己半个小时的缓神时间。所以说怀念高考，也更怀念在高考时候那个18岁充满青春的我们，更是怀念在这个18岁的时候这个赤诚热烈的自己。所以说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也愿所有即将上考场的学子们能够梦想成真。哎呀，但是一提到考试啊，大家会不会一说到什么什么什么考试，自己即将要去参加的时候，会心头一颤心头一动的感觉，就不知道各位会有吗？反正我会有。就我对于考试这个事情啊，永远都是充满了敬畏感、恐惧感还有不屑感。这仨词儿怎么能跑到一块儿去呢？首先是充满了恐惧感，我觉得对待考试它一定是会有分数，一定是会有门槛的，所以说特别害怕吧，就是恐惧和焦虑交织的这种感觉，特别害怕自己万一这个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成绩，是吧？那考试我觉得太多了，比如说考驾照的，比如说职称考试，比如说关于职业性的考试，甚至是啊，比如说第一次见家长啊，然后给孩子规划路线，这种无声的考场考试，它不都是考试吗？对不对？哎呀，所以说一说到考试，真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啊要经历多少考试。那所以我要解释一下这个，还有我刚刚说的一个最后那个词儿我都忘了，我说的是什么，那个词儿代表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虽然我恐慌，虽然我恐惧，但是呢我的这个积极学习的这颗心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些懒惰。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一说到考试能有这么多的考试，什么学校的期中期末，觉得更不用说了，还有现在什么考公考编工作的资格证啊、职称啊、驾照啊、技能考试啊，甚至当父母这场没有笔试的考试，是吧？有些考试呢它有范围，我们准备了很久，当您步入考场然后结束的时候，您会觉得如释重负。哎，但是呢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纯属裸考，但是惨不忍睹啊，这有的考试可能考砸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个考砸了之后的结果也没有那么的糟。那有些考试呢确实考过了之后就成为了您的人生转折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高考的这个节点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是什么。这个考试啊就包括了我刚刚说的所有的考试啊，学生时代的什么期中期末小测验呐、然后什么中考高考，一些对于您来说有一些重要意义的让您印象深刻的考试，还是说一些技能考试，比如说考驾照，哎，比如说这个工作的职称，哎，比如说这个职业技能性的等等等等，所有的考试，无声的考试，这些都算。或者是哪怕说，哎，我第一次见我们家父母，我第一次见丈母娘的时候，这可能丈母娘对于您来说也算是一种考验呐，对不对？所以说不管是80后90后00后甚至70、60是吧，不管您是这个属于这个纯属学霸型、考试型、实操型、实练型还是学渣型，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啊都会有一场专属于您的忘不掉的考试啊。

你看，我刚刚就说了一个事儿，我就说我还记得到现在，我穿了一条灰色的运动裤，穿了一个白色的短袖，然后拿了一个透明的这个考试袋，然后我就进到了考场。真的会有人记得当时的那个瞬间。一名警人就说了：“哎，我记得我当时是狂奔着进去的，进去了之后呢，先把气喘匀。您这是迟到了呀。”不过说到这个怎么说呢，说到高考，我觉得啊，这个一鸣惊人的印象应该是蛮深刻的，对吧？错点儿是吧，没有进到考场里。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一鸣惊人吧，这个应该是差一点点，因为营养搭配没有太过于均匀的情况下，然后身体可能稍微出现了一些不适，然后错点儿是吧，没有到达这个考场上。这个目前来说我可能记得应该是他。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对于大家来说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给我们的所有的考生们，我觉得包括我们整个一生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经历着无数的考试，我们也算是加引号的考生们，给所有的考生们一首奇迹在线，希望能够带给您一些力量。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

0: 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2: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2: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3: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到底是什么呢？因为不仅呢是给我们所有的即将要上考场的高考学子们打打气，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分享自己的高考经历，是吧？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所有的高考学子放宽心。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我们刚刚其实探讨了一个话题啊，就马达就说，而就感觉到现在啊，真的是特别紧张，就是每一次一说到高考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氛围围绕在我们的周围。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你太重视这个事情了。我说马达，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很多时候呢，无论是家长啊，还有这个老师啊，还有你周遭的环境啊，可能都会告诉你一个声音，就是他这个声音可能会慢慢的压你喘不过去，就尤其是对待于，好像正在要上升，就是他可能稍微发挥好一点呢，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那稍微发挥不好的学校，那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吧，在他的心里是一个这个普通的学校，所以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呦完了，这场考试考不好，我可能就没有明天了，哎呦完了，那这场考试考不好，我可能都没有未来了的这种感觉，那完全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想用这样的话题去告诉大家，在人生当中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考试，当你真正经历过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这考试算什么呀，这你还不如我什么什么什么的某一次考验，某一次考试呢。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在高考的时候，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记忆犹新，那确实是当时很重视啊，就当时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如果你考不好的话，你可能就没有明天，就没有什么美好的未来。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我也确实没怎么考好。然后但是可能你依然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吧你自己满意的一个答案，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因为可能这个东西它考虑的因素特别多。所以当时我的父母，就很多人就可能都会在学校门口去等嘛，然后当时我的父母说，等什么等啊，这我等你也没必要，我也没办法帮你答题啊，我就在家等你啊。然后中午睡觉的时候，这大家都没起，然后是这个我的父亲把我叫起来之后，把我送到了考场，这一个孩子可能一家人四五口人都在送，就我的父亲还问我，他说，哎，那个几点钟考完啊，行，那我就到时候那个点儿就卡着我过来接你就行啊。我说啊，行，那太好了。可能父母越放松，孩子的心情也会这个越放松啊，就也不至于说是这个那么的紧张了。然后你看这个北极星阿龙说了，他说我记得高三考数学吧，满分150，然后有一次考数学我考的是25分。怎么说呢，这个选择题对的概率还是挺高的，我记得按照题型分布的话，选择题是12个，对不对？您能对前5个，那就证明您的基础打得还不错。不是说了吗，这个高考的尤其是数学前12道题，就除了后2道的压轴题啊，就是很多朋友们可能尤其是冲清华北大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他答对的，然后但是前面的这5道题，人家老师要求了一般孩子们是不可以错的，因为一旦错了的话你可能就赶不上了，所以说证明这个北极星阿龙这个基础分还不错啊。但你们不能只答这5道选择吧。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说哎。

记得一名应该是由于饮食结构的不是很均衡，然后所以导致错这个应该是拉肚子还是怎么着，就没有参加上高考。然后一名说不是，是当时啊这个父母觉得这个打车稍微有点贵，这个是不舍得打车，然后呢就拉着我去坐了一个私人承包的小巴，然后没有想到啊这个小巴开到半路就停车了。就不肯走了，就在路边想揽客了。哎呦，把一鸣惊人这着急呀、啊！哎，那所以那会儿我就想问一鸣惊人，我说当时您在上这个小巴的时候，他是打出来这个招牌，比如说这个专门接送高考生的这个招牌吗？还是说打出来的这个招牌就是说送您就到那块儿，然后但实际上中间路过的一些目的地，您其实没有太摸清楚。然后这边这一说，他说：“哎，我记得啊，就是我高一上学期的，数学期末是38分，然后到了下学期期中的时候，我就已经考到了83分。就我想问一问，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就是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个详情的这个状态好不好？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呢，还是一个励志翻盘的故事呢？就是上学期期末考试38，那确实是自己的水平。然后那个下学期期中考试83，是怎么这个视力好了是吧？然后发现哎呦，我旁边的这个学霸的这个答题能力很强，就是我每次考多少分取决于我旁边的学霸的答题能力。哎呦，这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这个83和38分的中间的一些，无论是趣味的故事也好，还是励志的故事也罢，然后很期待听到您的故事啊。然后 Under Pressure 说，我记得这个考了100，扣一分啊，好，这个幸亏啊，这个跟 Under Pressure 这个还稍微有点熟，要不然这一分真的是让您给撞到了。那个帮大家辟个谣啊，括弧假的。然后这边马达说了，平时啊这练习那是手拿把掐的呀，那这考试也得慌。那个比如说这个增驾考试那天，这个不是我平时练的车，哎呀呀呀，看的这个点位啊，这是看的是真不舒服。哎，但是马达这个有一点啊，就是虽然这个增驾考试我没有考过，但是普通的这个小客车考试，这个普通的这个咱小轿车的考试咱还是考过的。然后但我就发现了一点，就比如说我在练车的时候，还有我考试的时候，这包括车型，它都是一个场地。就您懂什么意思吗？就是我练的什么车，那我考试就用的什么样的车型。然后呢，我在开的什么样的路面 ，OK， 我考试也就是什么样的路面。就换句话说，它跟你平常的练习是一点差距都没有。但是它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只会看点，比如说啊，我知道旁边有一棵树，然后这个树漏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就该这个打方向盘了。哎，这个另外一边的镜子，它可能在露出来某一个树叶的时候，哎，我就开始回轮的，等。你放心，考试真的是一把过，就是这个咱毫这个毫不夸张啊，这个也毫不骄傲的说，咱科一到科四咱真是一遍过呀。然后但是它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咱拿到驾照之后不会开车，为什么？因为到车租库我找不着那棵树。哎呦，所以当时就完全的去看点嘛。所以你看完点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那我这倒车入库的时候，我该看哪个点？我去找那个整个考场里面的那棵树嘛，那不现实。所以马达，你看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点位看着不舒服，但您能凭借您的经验练，这样的话，您在真正上路开的过程当中，也会很快的顺手，然后也会很快的能够去适应它。就我不知道您啊，反正对于像我这种学渣开车来说呢，那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哪怕拿到驾照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敢碰车，为什么？找不着点位啊。然后后来也是凭借着这个经验慢慢开慢慢练，然后在没人的这个街道上就练这个刹车呀起步啊，刹车呀起步啊，就当时拿着这个父亲的这个手动挡的车，因为就害怕停红绿灯，没办法，就专门找一个空地，然后这个父亲在旁边停着我，这个练练都睡着了。然后就刹车起步，刹车起步。哎呀，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边呼呼说，我记得呀，高考第一天考完我就闹肚子了，然后在厕所呢看了2个小时的某一个知识点的内容，然后结果第二天，哎，这文综啊他就考了。
所以你看，就也是通过大家的这个想法来提示一下所有的朋友们，真的在你高考可能已经准备完全的情况之下，你可能真不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像呼呼的说这个拉肚子了，是吧？哎，比如说你像一鸣惊人说的这个我坐了小巴，然后我错点就没有到达考场上，等等等这些现象，真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已经在尽量的去避免了，但是这些事情它可能还是在发生了。但是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哎，呼呼也逆风翻盘了，哎，一鸣惊人也是按时到达了考场了。所以第一，我们把风险屏蔽那是很有必要的。第二个，如果我们把风险屏蔽了之后，大家也不用过多的去焦虑和担心。然后呼呼说，对啊，就是当时我爸妈也就是最多给了我点钱，然后呢我上午考完骑着车啊就去天安门的十字路口的这个老爷爷那儿去点了一个老北京的鸡肉卷，然后又骑回去了。这就完全绝对的松弛感，就父母就会说，行，考试是吧，考去吧。那个无论是高考啊还是普通测验，它不都是一场考试吧，这给你10块钱，那个加个餐，那个吃个鸡肉卷得了啊。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必要。然后包括考试的时候，我不知道呼呼是因为吃了这个鸡肉卷之后然后拉肚子的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也是特别提醒一下所有的考生的家长们啊，就每次一考试就说，哎呦，孩子们太费脑细胞了，那我得给孩子们做点什么有营养的东西。但很多有营养的东西就是孩子们耐受不耐受，这又是一回事了。所以说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高考、中考、期末考可能就会伴随着日子依次就过来了，那在考试期间呢一定要严格避免已知的过敏的食物，然后也要预防未知的过敏的食物。就换句话说，在日常吃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不要贸然给所有的考生去吃那些没有熟悉的或者是没有习惯的一些食物。就比如说，哎，我知道这个有营养，哎，但我们家孩子从来没吃过，算了，就这两天了，死马当活马医，然后就给孩子补补营养吧。哎，一定要吃熟悉的、习惯了的食物啊。所以说不要贸然给孩子们去吃，哎，认为有营养但实际上孩子们没有接触过的，如果那个时候产生了不耐受，那真的是太影响他们的这个考试心态了啊。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给我们分享的，他说这个38和83分的那位朋友来了，他说上学期啊可能是因为学这个叫三角函数完全不会，那下学期呢学的向量这个稍微好一些，是这个简单。老师说了，这个在最开始他就是为了让帮我们拿分的，就那本书只有这个最好学了，这个应该到后面是一个选作题是吧，但如果你要考试的话，就完全这个大题有一个很大的比分，然后这个83分就上来了。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成绩，这个那也能证明啊，这个咱学的这个最起码是学会了的，咱只需要把三角函数补上，那分儿不就蹭蹭的来了吗？是不是？这都是小意思。我觉得就很多时候我们考的不好，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考的不好，你都不知道你哪儿不好。但唯独我知道我哪儿不会，我知道我哪儿不好，这反而这个更好补一些。哎呀，再来看一下这边，怎么说呢？马达说这个确实是，比如说我在新车没有开过的时候对应的这个点位吧就有误差，然后第一次就掉下来了，当时就慌了，丢人呐。来，那个我跟大家讲述一个一丹现场射死的故事，但是一丹还是依旧这个一遍过的故事。你别说啊，这确实是很多朋友们现在你要说开车的技术那比我好的多的是，那他真不一定说是科一科二科三科四一遍过呀。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马达，我在考科二的时候，就科二是很多朋友们的一个痛点，然后经常是比如说要不倒车入库进不去啊，要不然侧方位进不去啊，然后幸亏有两遍机会嘛，然后很多朋友们都是第一遍不过然后再考第二遍，然后但我的机会是属于我一上车一开火一脚油门，对不起，考试不合格，请把车开回原点，就是我在原点还没有起步它就已经熄火了，然后我的第一次机会就这么浪费掉了。然后就我当时就要考试，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还没起步呢他就已经停了。他说啊，你这个熄火了，那个你这车都没有完全灭你就打火，那肯定熄火啊，得你就随便跑吧，因为他就认为你一个女孩子那个
又还没起步呢，你就已经失去了一面机会，你还能考过，行，你就随便走吧。然后那个考官就放我走了，然后我就当时紧张啊，我这腿踩那个离合我都会一直在抖，然后我一边开车我就一边碎碎念，而且我念得特别的大声，我说这个一单一单别抖啊，别抖啊，马上就过了啊，你看到那个树了吗？你是不是该拐了？全程都这么开玩的，我很难想象，就是当时360度的那个摄像头在看着我的考官，就是在摄像头背后监视我的考官，他到底对我有多无语和无奈啊。我都不敢想象这个视频出来了我能有多社死，然后甚至是我的手还扶着我的大腿，别抖啦，然后我就自己对着自己说，别抖啦，一丹你怎么还抖呢，千万别抖啦，你再抖你真的容易过不了啊。然后就这么真的是一遍过，然后过完了之后就又开回了原点，然后当时考官说下来吧，那个甚至是都想跟我约考试时间了，他问我多少分，我说100，然后我说90，你过了，我说啊我过了。所以说千万别怕丢人，就害怕的是丢人了之后还发挥不好，那就更丢人了。但第一次比如说那个确实丢人了，那怎么了，那个我逆风翻盘你能把我怎么着，是不是？然后满头说是啊是啊，但是当时还好啊，有一次机会，哎呦我那颗心啊真的是突突突的，但是还好啊还好，这就过了。然后手巧心灵之彩云说了，这普通话这您是考试考的普通话吗？还是说我的普通话呀？突然一下说考普通话一甲，这个说实话考普通话一甲是一个挺难的一个水平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们就分享了关于考试的一些经验吧，就说有的时候看到哪一个点位是啊，看到某一个点位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吧比较好走，然后但是要是上路，比如说真正的上路实操练习的话，你还是我觉得会有一些困难，因为你不可能去找那棵树，对吧？你也不可能去找那一个拐点。然后我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朋友就说最害怕听到的就是扣100分。是啊，所以当时我就直接是扣100分，不合格，请开回起点。得，这个还没开始，我这个考试就已经结束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太多的考试环节了，不仅仅是高考、中考、期末考。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考驾照，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没有试卷的、没有硝烟的、没有考场的考试，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场考验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心态放平。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名点播的歌曲，来自于蔡国权的《考试考试》，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走啊，老地方吃口饭去。
3: 行啊，没多远，我骑车去了啊。
2: 好，一会儿见啊。
3: 哟，等半天了吧？
4: 没多会儿，我这也刚到。哟，你今儿骑共享单车来的？
3: 是啊，楼下就有，可方便了。
4: 停车入位，停好了，咱再上去啊。
3: 行。哎，老王，您帮我看看，我这车怎么锁不上了呀？
4: 哟，嗯，嗨，你这车呀，一半在停车线里边，一半在外边，这肯定锁不上啊。往前推一点试试。
3: 啊，还真是，停正了就好了。
4: 哦，这停车要规范，只要你停到规定区域里啊，摆正了不出线，它就能落锁了。
3: 明白了，
4: 走吧，吃饭去。
3: 等一下，我旁边这车呀也有点歪，我给它也摆正了。
4: 整整齐齐，井然有序，看着真棒。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可以分享让自己来说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然后这边也有朋友分享这个关于高考的呀，然后关于具体题型的呀，然后甚至是还有专门考试型的选手一鸣说，我从来不会因为一些这个客观或者所谓的发挥失常啊，就是我的心态，然后去导致了这个去导致我考试不好，完全没有。就一鸣真的是属于超稳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朋友说了，他说有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发现这个题出的稍微有点难，然后考试的时间呢又不够，确实是容易影响心态。对，我特别知道他说的影响心态是什么意思，就一看这个题大一看不会，那我就先写别的，然后如果题确实有点难，他就没有办法完全沉浸在下一道题，他可能会想为什么上一道题我不会，再上一道题我还不会，那算了我先写别的吧，可能他在写的过程当中就有一点不是很踏实，所以他犯错误的概率就会有点高。然后呢 与此同时呢这个剩下的题也没有写，就完全打乱了他写题的节奏，所以就特别容易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发挥失常嘛，就是影响心态。然后会的题呢可能一时间也没有想到了，然后不会的题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及时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去思考，因为脑子稍微一白一空白的时候，思考的能力可能都会下降很多啊。然后刚刚呢我们也是提示过了很多的考生家长朋友们，比如说在这个高考啊中考期末考来临之前，不要贸然的去跟我们的所有的考生朋友去吃一些没有吃过的食物，也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平常他的这个饮食结构，就按照正常的食谱去来，保证他干净卫生就 OK 了。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考前确实是不怎么能够睡得着，因为越睡不着啊就会越焦虑。很多朋友说完了我又睡不着了，那我这第二天肯定考不好了呀，考试前一天我都没有睡着，我第二天能考好。首先啊跟大家说的是，不管有没有睡好，但是大考前一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对于考试来说是没有直接影响的，所以说放轻松，哪怕是您睡不着闭着眼睛，对于您来说也是一种休息时间。所以说如果说真的睡不着，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敲打一下身上的肌肉，两手空拳，然后可以让家长协助啊，然后简单的去敲一敲背部啊，胳膊两侧的肌肉啊，腿部的肌肉啊，持续10分钟，让身体微微的放松，有点发热。然后呢我们可以平躺，然后让身体可以先紧绷再放松，比如说依次皱紧我们的这个眉头啊，眼睛啊，鼻子啊，然后紧绷我们的肩膀手臂，就一层一层的这个紧绷，然后保持10秒钟，然后再慢慢的放松身体，然后重复，让自己做感觉有睡意了就可以停止了。然后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腹式呼吸，平躺在床上吸气的时候鼓起肚子，然后边呼吸呢把你的所有的专注力都放在呼吸上，放在肚子的这个起伏上，暗示自己放松下来，减少思考。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在最近的这么一两天嘛，还要即将要上考场前一段时间这个准备当中，能够准备的充分，然后能够休息的到位，能够吃的营养均衡，然后能够元气满满的进入考场。然后接下来呢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啊，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调整，在6月4号的20:40，也就是刚好就是到6月5号的这个0点嘛，国内的汽油和柴油标准品的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和505元，那折合升价呢，92号汽油每升会降0.4元，95号汽油每升会降0.42元，那0号的柴油呢每升会降0.43元。那这一次调价对于私家车主们还有物流企业呀，这个出行的成本都会下降，所以说以我们的油量容积这个以油箱50升的这个普通的私家车来计算啊，这个车主们加满一箱油至少要少花20块钱左右，所以说这个对于大家的这个百公里油耗来说也是有一个很高这个相对来说高成本的一个降低吧。比如说在市区内百公里耗油8升的车型来说，平均行驶100公里的费用降低大概3.2块左右，然后对于满载50吨这个百公里油耗40升的大型物流运营这个运输车而言啊，每行驶100公里这个燃油费的降低大概是降低在了17.2元左右。
所以说这个今晚调油价不这个已经调完油价之后，大家在最近这两天加油的时候，哎，又能省下一杯奶茶钱了。所以这个你看，刚刚一鸣静应该是说了吧，去坐小巴的时候，人家确实是首先不是高考考生的专用车，然后呢其次人家也没有去说，哎，我这个中间不停，我要拉客。所以如果说要送孩子的时候，首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反面案例啊，这个咱别去做一些没有任何这个经营执照啊，或者是说相对来说我也不知道他的路线的这个车，我觉得确实我们首先要保证考生要第一时间到达考场，然后其次呢，我们也要提示所有的这个考生朋友们，我们也要带好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包括自己的考试用品呐、啊，然后同时还要核对啊，这个核对一下自己的考场。这个每年这个越到了考试当天的这个固定节目，这个不是忘拿准考证啦，就是忘拿什么身份证啦，然后就是走错考场啦什么的，这些低级错误咱们不要犯，因为每一次犯这些低级错误的时候，就是虽然我们所有的一线的工作人员都在保障着大家，尽全力让大家去参加考试。但是整个过程您说这个不消耗我们的心态吗？因为我们心里那个时候哪还有心思想考试，我先想着我能进了考场再说吧。所以说这些东西都得在意好，然后包括我们说到油价的这个问题，提前这个该准备车的把这个车该检查好的检查好，然后如果说家里远的，我见很多朋友们也是提前给孩子订好了考场周边的酒店，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然后呢家在周边的那就是更幸福了，所以提前规划好路线，然后包括考场的周边呢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交通的管理限制，咱们还是提早出门。那很多朋友们一考完啊，可能就要期待着，哎，我这端午节了，刚好呢，不仅给我自己来上一次旅游，因为特别害怕这个考试完了之后，这个成绩出来了，我也出不去了。哎呦，确实成绩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就要紧着查排名啊，报志愿呐、啊，确实是要忙的东西很多，就不太建议各位出门了。所以刚考完的这个时间段，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出门的机会。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个想要出游需求的朋友们，刚好端午节是一个很好的出游需求，那刚好在今天也就是6月5号端午节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开售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定好闹钟开启购票。那我们北京出发的站啊，会比较多，什么这个朝阳站啊，北京站啊，北京西站啊，丰台站啊，南站啊，等等等等，那不同的站呢它的起售时间也不一样，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12306 APP， 在这个上面呢不同的站也会有不同的起售时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起售时间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老年旅客，如果说年满60岁，大家可以在购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的火车票时间呢，可以去拨打铁路12306的客服电话进行购票。确实有一些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可能在购票的过程当中，哎，我可能不太会用，那我该怎么购票呢？我腿脚也不太方便，我再去这个窗口排队去。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购票。那同时呢，在4月8号起，记得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啊，目前呢铁路部门也已经推行了爱宠行服务，所以如果想要带宠物这回回家的朋友们也完全可以实现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2306的 APP， 然后点击轻装行的这个服务，还有携宠出行的这个服务，都 OK。哎呀，对，携宠出行的这个服务，或者是说爱宠单独行，两种模式，大家点击，然后看看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我们提前准备。然后轻装行服务呢，也是一样的，打开12306的 APP， 然后进入页面，点击轻装行，并且预约下单就 OK 了。然后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法律援助的事情。法运书香有一个免费的法律咨询项目，所以说这次的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6号，也就是明天，还有6月13号的上午9点一直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在顺义区的图书馆内会开展公益性的法律咨询项目。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法律咨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去馆内进行咨询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也是前一段时间可能我也是碰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有模糊的有一些条款，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如果真的是有一个这个律师朋友能够去问一问，那就太好了。但是确实，如果您只要一旦问啊，是吧，这个钱你就得已经有了，所以如果有一些简单的问题，大家不妨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我们可以及时的去问一问，然后及时的呢可以去了解了解。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大家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所以在这周六周日啊，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即将要上考场了。那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们也是我想要度过一个完美的愉快的周六周日。那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活动呢，是关于这个一场心灵治愈的治愈心灵的声音旅行。就是这一次呢，6月6号的晚上7点半，国策剧院呢将会迎来一场极具疗愈性和沉浸感的特别音乐会。就是这一次的音乐会呢，是关于放松、疗愈，还有内心安宁的一种声音的旅行。然后它也这个旅乐呢，也是作为原想的这个创始人，还有心灵音乐人，他会用这个声音一些比较空灵的声音呐、啊，然后营造一个比较这个很有这个意境的一个环境，然后能够让大家带来一种独特的音乐体验。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体验呢，是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宠粉福利。就如果在这周六和周日的话，大家想要去听这个音乐会，大家可以点开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给大家带来了50张的免费的这个演出票。那这个抢票规则呢，就是您点开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您的真实姓名加手机号，再加我要去听音乐会，发送到北京顺义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参与抢票了。那抢票的时间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点就截止了。然后如果说那个您这个您有幸哎这个抢到了，那有人会专门回复您，然后会通过抢票结果会在微信的平台进行告知。您但凡是抢着了，那就是2张免费的门票。所以如果说有想要去观看我们关于这个心灵疗愈的这个音乐会，有就是您闭上眼睛了之后，真的是让音乐带着您，让这个音乐流慢慢带着您走入身体，然后呢，您的印象当中就会一直想着您可能穿过森林，然后像雨小雨滴落在湖面的那种感觉。旅乐的原响音眠心灵特别心灵音乐会，4188是旅乐的原响音眠心灵音乐会。就是这个音乐会呢，是一次关于放松啊、疗愈啊、内心安宁的一次音乐的旅程。所以它会搭配各种世界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电子的氛围，还有一些自然的音声，然后为大家带来一场独特的音乐体验。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个专门的吧，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情境，它跟普通的欣赏音乐不一样，它会让您融入到那个情境当中去，感受一些让您去放松心灵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如果有想要去的朋友们，不妨打开我们北京顺义的公众号，然后去发送您的姓名加电话，然后再加我要去看音乐会，然后如果中奖的话，他会以这个短信的形式告知您。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那也欢迎各位呢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马达昨天心心念念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凡人歌》，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呢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夜间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那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也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夜间呢有雷阵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雨。那今天呢迎来了我们的芒种节气，这个时节呢气温也会有一个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明天的天气也会很应景啊，白天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的降水范围会扩散到全市，并且会一直会持续到6号一整天。还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同时在周六的气温不仅会下雨，气温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敏感人群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调整好着装，以免感冒。那从目前来看呢，下周北京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在波动起伏中上升。9号的白天西部和北部会有雷阵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印象深刻的一次考试。那在这周日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考生们也就要步入考场了。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何尝不是考生呢，是吧？工作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某些考核，然后工作当中呢可能是需要某些考验，而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我们作为子女的时候，也是作为一场没有任何试卷，没有任何划范围的考试。所以说无论您是明天即将要上考场的考生，还是已经考过无数场考试的过来人，我们会发现人生啊不是一张考卷，它完全没有标准答案。那每一次考试呢，我们都是认识自己的机会。所以说放轻松，该准备的准备了，该努力的努力了，剩下的咱就交给运气，那同时呢也交给时间。你看那个一鸣不是说了吗，他说我从来不会因为发挥失常而去考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无非就是两种情况，要不然你就是不会啊，要不然呢你就是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掌握明白，那我为什么会所谓的这个发挥失常呢？而且甚至是当我们走入考场，你会发现人生啊最怀念的永远不是我到底考了多少分，而是为了那个目标永远拼尽全力去证明自己的那个努力的自己。所以我们不需要和任何人比，我们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枷锁和负担，我们只需要为自己负责就可以了。所以也祝6月7号要上考场的朋友们能够旗开得胜，也祝所有的朋友们在人生的考试当中啊能够场场过关，拿到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祝各位周末愉快，也祝所有的考生们考试顺利。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9集。
6: 刚刚过去的那个晚上，小洋楼里里外外鬼影冲冲，都化为了报童口中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装神弄鬼、巾帼女英雄高大侠再立新功的吆喝。让傅家庄没想到的是，李云光副政委认为不应该过度宣传高大侠的英勇事迹。接下来两个人又谈到了东北当前的战事。
7: 廖耀湘带兵从秦皇岛登陆之后就一直没消停，还别说，这家伙的确能打，咱们东北民主联军有时候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啊。两边这一拉锯，万德福同志的调查工作肯定大受影响。
8: 路上很危险，牡丹江那边的形势也不太稳定，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危险才好。
7: 我向东北局方面反映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我们的搬家运动可以顺利进行了。
6: 喜庆的锣鼓敲得震天响，接连几天大连街头都是一派热热闹闹的喜庆气氛。敲锣打鼓声中，搬家的车辆来来往往，搬家的人喜气洋洋，轰轰烈烈的草屋到天堂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不过随着分房运动的深入，新的问题很快又冒了出来。大连市内如今的情况是想要分房的人太多，导致现有的洋房供不应求了。组织上决定推出新方案，对于拥有几层楼面积的洋房来说，只居住一户人家委实太过浪费，因此可以考虑多户合住，最大限度利用房屋资源。
8: 组织上决定试点就选在袁飞燕的小洋楼，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也算是有经验了。
9: 行，就这么办，一会儿去找飞燕商量商量。
6: 梁运洋行里，马苏苏在翻报纸，甄惊喜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马苏苏刚要训斥他，却被抢了话头。
10: 姐，满的街都是搬家的人。
11: 你管他们干什么？
10: 姐，搬家的人都在骂咱们装神弄鬼。
11: 没想到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0: 要怪就怪那个死僵尸，他突然蹦出来，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搅黄了。
11: 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僵尸能是谁呢？
10: 肯定是共产党呗，他们知道咱们要装神弄鬼，就先下手为强，扮成鬼吓咱们。他们这一手可真高呀。
11: 他们要真这么干，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10: 不是共产党干的，那还能是谁啊？
11: 让我想想。
6: 方若愚默默地看着面前的袁飞燕，袁飞燕正俯身为她受伤的手换药，既心疼又有一丝埋怨。不知不觉中手上的力气重了些，疼得方若愚是丝丝地抽泣。
12: 哎呀，那天你就不该来，看这伤口有多深。
13: 要不是你擅自做主搬来了，我能遭这个罪？
12: 外面都传这栋洋房闹鬼，我要说我搬来住，你能让吗？
13: 既然知道闹鬼还往这里搬，这要吓出个好歹来，我还能活吗？
12: 爸，你多虑了，哪儿有鬼呀， 都是国民党特务在捣乱。你没看报纸啊？上面说的都是真事儿。
13: 哪来那么多真事儿？
12: 你是提前走了。后来我听大侠姐说，昨天晚上这里来了两波国民党特务，就是想吓走我们。
13: 你信高大侠胡说八道？
12: 他还真不是胡说八道，这些日子闹鬼的是人，根本不是鬼。特务的帽子都掉在这里了。
13: 兴许有国民党扮成的假鬼，可还有个女鬼，披着一头白头发，那肯定是真鬼。
12: 你怎么知道还有披着白头发的女鬼？
13: 满大街都在传，说女鬼是真的。
12: 哼，都是瞎说，那根本就不是女鬼，是高大侠戴着喜儿的假头套壮胆，结果把国民党扮的假鬼吓跑了。那个头套还是我的呢。
13: 高大侠假扮喜儿？我怎么听说那个女的直叫唤？
12: 那是高大侠在唱穆桂英挂帅。
14: 夜幕深沉，覆盖了青泥洼街。粮运洋行里，麻苏苏正在鼓的一枚定时炸弹，真精细支着脑袋在一旁看着。麻苏苏举起炸弹端详了好半天，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11: 哼，要了他命的不是我们，是他元宵姐自己。他不该逞强好胜，踩到我们的底线。
10: 太可惜了，长那么漂亮。
11: 哎，我们家精细懂事儿了，居然知道怜香惜玉了。
10: 你姐笑话我？
11: 不笑话，都大小伙子了，也该有个媳妇儿了。可惜啊，这身边也没有合适的。
10: 这个
11: 怎么有人了？谁说给我听听？
10: 吴姐，你
11: 吴姐，她都能当你妈了？不行，
10: 不是吴姐，是她的手下大令。
11: 我说嘛，我还以为你从小没妈疼。大令行，那姑娘不错，腿脚功夫好，精神头足，长得也好看，配咱们家精细，咱也不吃亏。这事儿啊，回头我跟吴姐说。
10: 好，好。
11: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精细都要找媳妇儿了。往后啊，我多给你时间，让你有空和大令一块看看电影，吃吃饭，跳跳舞。
10: 谢谢姐，以后我保证孝顺姐。
11: 孝顺什么孝顺，还谈不上啊，等我老了再说这话。
10: 姐早不年轻了。
11: 你个死玩意儿，会不会说人话？
10: 我错了，我错了。姐你别生气啊，我是说以后我会一直照顾你，养你老。
11: 哎，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把炸弹送去。
10: 几点炸？
11: 过半个钟头就炸，炸完了再回来。
10: 姐你就别去了，我自己能办好。
11: 办不好啊，你今晚就给我睡到大门外去。
14: 真精细郑重地点点头，接过炸弹装进了纸袋里。门前忽然传来了风铃声，方若愚立身门下四下打量。麻苏苏示意真精细带着炸弹去执行任务，自己则迎了出去。
11: 怎么这么晚来了？
13: 正好路过。精细不在啊？
11: 在啊，在屋里。你从来不问他今天怎么了。
13: 啊，随便问问。
11: 怎么了这是？
13: 起了个包，化脓了，没事。
11: 吓我一跳。
14: 说话间，真精细从里屋出来，手里提着纸袋，朝麻苏苏点头示意。
10: 姐
11: 你去吧。
10: 那我走了，姐。
14: 真精细没搭理方若愚，径直出了粮运洋行。麻苏苏朝方若愚做了个请的手势。
11: 上屋里吧。
14: 麻苏苏领着方若愚进了里屋，方若愚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大连日报， 拿起来扫了一眼，《洋楼厉鬼显形记》的加粗标题是格外的显眼。
13: 闹鬼的事儿不太顺利吧？
11: 一直没弄明白，半道出来个白袍鬼，是哪来的？
13: 那不是高大侠吗？
11: 高大侠披的是白毛女的白头发，这是另外一个。
13: 怎么还有另一个？那能是谁呀？难不成这世上还真有鬼？
11: 我也纳闷啊，咱们应该都是有知识的人，可这鬼既然不是我们装的，也不可能是共产党装的，那这鬼是哪来的？
13: 那就是真鬼。
11: 哼，我还是不相信这世界上真有鬼。
13: 这种事儿，哎，还是宁可信其有吧。啊，抬头三尺有神明，我们做事儿还是要有分寸。
11: 嗯，不过今天这洋楼一炸，就是里面真有鬼也跟着报销了。来喝茶。
13: 怎么还要炸洋楼？
11: 这件事总得有个结果吧，否则岂不是让共产党占了上风？
13: 这搬家运动已经成了气候，我们再这么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啊。
11: 就是要给那些跟着共产党胡闹的人点颜色看看。那个袁飞燕不是年轻漂亮爱出风头吗？这次就让她香消玉殒，当个短命鬼。
13: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11: 打铁要趁热，不用十分钟，那位袁小姐就坐上土飞机了。
14: 方若愚听了麻酥酥的话大吃一惊，顾不上多说，转身便冲出了里屋。
11: 哎，小芳，你要干什么？别走啊，小芳，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4: 方若愚发足狂奔，他必须争分夺秒赶到小洋楼。一辆汽车迎面而来，狂按喇叭，方若愚心急如焚，仿佛没有听到。汽车开到眼前，一个急刹车，方若愚猛然一惊，闪到路旁。那开车人打开车窗，破口大骂：“
15: 哎，
14: 方若愚充耳不闻，
15: 不看路啊，
14: 继续往前飞跑。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经不到四分钟了。
13: 不能让燕出事儿，不能，绝对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14: 同一时间，袁飞燕住的那栋小洋楼的墙根底下，甄京喜正在安置着定时炸弹。他将炸弹放置在一处隐蔽的角落里，调着时间跑针，距离爆炸只剩下两分钟了。走表声滴答作响，突然间人影一闪，一个人向炸弹猛扑过来，正是方若愚。
16: 你来干什么？
13: 计划有变，不炸了，你快拆掉炸弹。
16: 你说不炸就不炸了，我偏炸。
13: 你敢违抗大姨的命令？
16: 大姨不让炸了。
13: 废话，赶快拆呀。
16: 为什么不炸了？
13: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拆。
16: 不行，大姨管不着我，我只听大姐。大姐没说拆，我就不能拆。
13: 违抗命令，军法处置。
16: 我凭什么相信你？
13: 时间紧急，是口信，我来拆。要是摸铁，那我试问。
16: 万一你假传圣旨？
13: 还有一分钟，少废话，赶紧拆。
16: 拆就

0: 炸弹前，看着红绿两根引线略一犹豫，事关女儿的生死，时间又万分紧急，他不敢确定自己能不能对付眼前这枚炸弹。他小心翼翼地挑起红线，却扯不断，干脆低头用牙齿去撕咬，犹如一只疯狂的野兽。忽然间风声飒然，一只冰冷的手枪抵在他脑袋上，方若愚的心猛地沉了下去。麻苏苏趁他一愣，飞起一脚将方若愚踢了个跟头，同时自己也向后跳开。方若愚从地上一跃而起，重新又扑向炸弹。
1: 方若愚，你疯了吗？
2: 洋楼里住的是我女儿。
0: 方若愚的话令麻苏苏一下惊住了，呆呆地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3: 姐，快跑呀，要炸了。
2: 大姐，求求你了，大姐。
0: 距离炸弹起爆还有15秒，任静熙慌了，拉着麻苏苏往后退。方若愚突然急中生智，反身扑向麻苏苏，双臂一张将她紧紧抱住，把她拖向炸弹。麻苏苏毫无防备，大吃一惊，拼命挣扎，但方若愚下了死力，麻苏苏根本无法挣脱，纠缠中反而离炸弹越来越近。
3: 三瞎子，放开我姐，我要杀了你。
2: 大姐，求求你下令拆掉炸弹，不然
1: 就一起死是吗？
2: 大姐，求你了。
1: 真心拆。
3: 姐，
0: 真精细转头奔向炸弹，掏出了老虎钳子，在走针归位前的最后一瞬间剪断了红线。刹那间仿佛天地都归于沉寂，突然扑通一声，方若愚放开了麻苏苏，瘫倒在地上，四肢百骸中仿佛没有了一丝力气。
1: 哎，小芳啊小芳，你真是太不像话了。我是千想万想都没想到啊，你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孩子，你个缺德玩意儿。哎呀，小芳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聪明人，可你为什么就办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啊？
0: 方若愚抿着嘴一言不发。冷冷的夜风从敞开的大门里涌入，晃得门前的风铃叮当作响。一场大雨过后，大连仿佛已经进入深秋。麻苏苏目光凛冽，凝视了方若愚半晌，才悠悠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1: 小芳啊，你真是太糊涂了。
3: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4: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3: 枪毙一个礼拜都便宜你，为造那个炸弹我姐连饭都没吃上。姐，我给你蒸个鸡蛋糕啊。
1: 出去。
3: 行，姐你别生气啊，方若愚都赖你。
1: 刚才在小洋楼外面我也不太冷静，小芳你别怪我。
4: 大姐取消了计划，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1: 我生气是因为这么大个事儿，你不早跟我说，也好让大姨对你女儿呢多一些关照啊。
4: 关照，大姐，这话你信吗？
1: 你不信大姨，你还不信我吗？我肯定会把飞燕当自己的闺女对待。
4: 大姐，你我在这个组织里都不是三年五载了，对这个组织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组织上的人哪个不冷血无情，也包括我自己。
1: 哎呀，小芳啊，你这可真是冤枉死我了。对敌人我确实是冷酷无情，但是对你小芳我可是关怀备至，用心良苦啊。
0: 麻苏苏坐在方若愚身边，温柔地挽住了他的胳膊，轻声细语对着他说话，这却让方若

0: 鱼很不自在，连忙侧了侧身子。
1: 大姐如果真的关心我家闺女，就请不要管她的事。
2: 这说的是什么话啊？闺女是你的，也是党国的，关心她，帮助她，于公于私，都是我这个大姐应该做的。小芳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太见外了你。
1: 大姐，我真不是客气。飞燕暴露出来，一旦让上面知道了，十有八九就会成为大义用来威胁我的筹码。
2: 那你就多虑了，只要你对党国忠心，大姨怎么能拿这个事儿威胁你啊？更何况，不还有我呢吗？别多想了。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the blind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单行道逆行。延开，我不知道当我17岁的时候可以那么用力地去爱一个人。也许当我们还年少，从来不知道自己小小的心脏里蕴藏着那么多想要释放的爱情。可是当用尽全力爱过，生离死别的聚散过，在成为咫尺相隔却如同天涯陌路时，我忽然感觉爱情也不过是挂在悬崖的那朵雪莲，你渴望摘到，可是当你摘到的时候，双手已经伤痕累累。1996年4月23日，我穿着牛仔裤白衬衣在校园里骑车徘徊，和当时刚刚兴起的色彩缤纷穿外贸服饰的女孩相比，我显得那么不协调。我在学校的单行道上撞见了苏阳，我们的的确确是撞见，而不是浪漫的遇见。我骑车的水平不高，而这个冒失鬼偏偏硬闯单行道，结果他的自行车一路撞来，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我也同样地盯着他，直到他的车把碰到我的手臂，我才呀的一声大叫起来。擦破了皮，流了血，苏阳很紧张地望着我，他说，同学，真是对不起，我陪你上医院吧。后来我们去了医院，没有骨折，只是皮外伤而已。苏阳显得轻松了很多，虚地出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宿舍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我随手拿起来说了声喂，你好。电话线的那头是很清爽的男生，他说，你好，我想找严开。一个很陌生又很熟悉的声音，陌生是因为我们刚刚认识，熟悉是因为刚刚认识就好像很熟悉他的声音。我忽然紧张起来，我说，请问你是哪位？我故意把语调放得很平静，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莽撞的陌生人，这是一种原则上的礼貌。10分钟以后，宿舍楼下一脸大汗的苏阳气喘吁吁，左手提着草莓和大盒的雀巢香草冰淇淋，右手提着伊利大瓶酸奶和德芙的心语巧克力。我这么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牌子，只为了说明我记忆的真切。时至如今，我依然只吃这些牌子，是怀念苏阳，还是怀念我如初的纯真情怀，甚至只是一种习惯。他看着我说，拿去吃吧，反正你这么瘦，不怕高热量。我当时呆了，不敢伸手去接。苏阳的眼神射过来，说话的语气温柔而霸道，他说，同学，没事吧？我来给您负荆请罪呢。不过这古人的荆啊，太没意思了，我换成了两手的美食。我乐了，说，那你还穿着衬衫呢，古人可不是这样。他的脸红了，我悄悄地得意起来，后来他也会紧张。当晚在室友一窝蜂地享受苏阳带来的美食的时候，我拿着一颗鲜嫩欲滴的草莓放在手心，闭上眼睛，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爱情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我们很自然地相爱，在校园里毫不忌讳地十指相扣，我以为我们会这样的地老天荒。一年后，苏阳大四，家里想让他出国，他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眼里有一种东西，
我不敢认为那是一种暗示或者是不舍，然而我怎么敢挽留呢？只能微笑着鼓励他，出国是好事啊，多好的前途。过了两分钟，苏阳似乎很失望，他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要去英国，那里的夏天很清凉，很悠长。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立刻答应他。而十七岁的年纪，未来充满了那么多不确定。大概，每一个想去缅怀的时间都会让人一直铭记。比如每年，我都渴望夏天早点来到，晚些离开。可惜，那年的夏天很快过去了。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本答应苏阳一起去英国，而苏阳有着优越的出身背景和流利的口语，他去了。我说，我会每天为你祈祷。前些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一段话，说，如果你爱他，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伟大到这种程度，我只是觉得苏阳应该去做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不希望他忘记我，我渴望他在异国悠长的夏日里能常常想起我。每一个女人在她还是女孩子的时候，为爱自私显得尤其可爱，只是若是知道此后一别五年的凄凉，我当初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地说，你走吧。五年的时间，我上课、自习、泡网，闲下来就怀念苏阳。有时候不敢闲下来，怕思念难忍。苏阳刚走的那段时间给我打过一些电话，后来就断了联系。他大概忙于应付全新的生活吧，大概也没有怀念的时间。

学校的单行道早已经拓宽了许多，这个校园再没有了如初的气息，显得太拥挤太嘈杂。我默默地走着，却再也没有一个莽撞的人撞过来。我渴望再次受伤，可是那个能让我受伤的人已经离去。五年了，苏阳也许已经读完了大学，也许已经回国有了很好的工作，甚至已经有了如意的妻儿，只是我这个傻傻痴望的人，他还会记得吗？我们昔日的情怀，他还能体会吗？导师安排我去一家公司接订单，那是一家很体面的公司，在最繁华的地带有着一栋独立的写字楼。当时是下午，我仍旧是白衣仔裤，敲开部门经理的门时，里面空无一人。无奈，我决定乘电梯去顶楼找主任谈。电梯开开合合，也许里面会出现你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呢。小说里这样说来着。我以为那是现代人的童话，可是我没想到，在那一刻我见到了一个苏阳。之所以说那是一个苏阳，而不是说那就是苏阳，是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当年的眼神，他不认识我。我自我介绍，你好先生，我姓严。他礼貌地伸过手来，严小姐好，欢迎来到 B 公司，在下是这里的总经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终于呆住了，世上竟有如此相似的人。在五年后，苏阳的轮廓早该有变化，然而那样的气质，那样一双眼睛，那样温柔而又霸道的语气，我无法忘怀。可是他不是苏阳。服务台的小姐说，我们老板是留学归来，但不是英国，是法国。那天下午，我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好，我又重回那天已经拓宽的单行道，在撞见苏阳的那里待了一个下午。有些事情过了五年，老天也许是仁慈，不忍见我整日里为思念伤痛，安排了一个酷似苏阳的人见我，然后希望用他平静如水的声音扼杀我心里如火燃烧的热情。我终于认命。2002年4月23日，我正在为寻找工作努力，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拿着名牌大学的学历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单行道的校园了。几个人和导师一起去凯旋门。

庆祝，最后一次聚餐，大家拼了血本。酷似苏阳的人再次出现，当我们刚刚举起酒杯把酒言欢的时候，他走过来，身边是一个窈窕的婢人，导师认得他，握手说：“苏经理，和夫人一起晚餐啊。”苏经理，我忽然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我稳了稳精神，待他走开的时候，我轻轻地问导师：“刚刚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导师说：“苏阳啊，当年我的学生，后来留学英国，不过后来他爸爸改到法国发展，他也就去了法国。这不一回来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我已经听不下去。苏阳，我跑出来，把一脸惊愕的导师和学友抛诸脑后。苏阳在那里，我所思念了六年的人就在身边，可是他的身边早已经有了家人，他装作不认识我。难道如初的那些片段他都忘记了吗？在学校最高楼层的顶台，我一个人看着茫茫的黑夜，想起每一个思念苏阳的夜晚，那样的痛入心扉，魂不守舍。原来有些相遇可以轻易就发生，而上苍如果让你不遇，哪怕你遇上了也是枉然。想起刚刚接到的一个面试通知，不正是苏阳的公司吗？原来造物主竟然如此戏弄我，一直都不联系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冲动去找苏阳，告诉他我就是颜开，告诉他我曾经为爱等待至今，可是只是等来了苦苦不得的伤害。但是我最终没有爱一个人，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永远不觉得你珍惜。我去了遥远的海南，为了离苏阳远些再远些。工作是一种持久而磨人的事情，我再不提爱情。我想可能伤害还没有痊愈，既然我可以用六年的时间来思念，那大概需要六十年的时间才可以放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已经开始渴望并且喜欢春天，只是遥遥南国夏日炙热而漫长。2003年元月，总公司统一召开会议，我作为驻海南的代表赴京，顺便回了天津探望我的导师。导师又谈起苏阳，一脸的自豪，而我的心早已经波澜不惊，笑着和他一起论到往日里这个让我不堪回首的人。未了，导师说：“看来失意并无大碍呀。”失意？对啊，苏阳去英国的时候在单行道逆行发生了车祸，后来送进美国最好的脑科医院，却还是失忆了。不过能活着就是幸福。我蓄了许久的泪终于掉下来，一样的单行道逆行，可是谁都回不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单行道逆行》，作者颜开，我是豆豆。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将。
0: 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我国农历24节气的芒种。芒种的时间点啊，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粒类下播作物可以播种了。芒收又芒种，农民们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期。芒种一到啊，春天绽放的花朵就表示要凋谢了，盛夏即将要来临。民间旧时有送花神的习俗，举行祭祀仪式以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着明年春天再次相会。而这时天气已经变得非常炎热了，我们要开始注意防暑降温了。芒种时期气温显著升高，真正炎热的夏天要开始了。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梅雨季节，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芒种前后啊，天气多变，收割麦子可要抓紧时间了。宋代诗人范成大曾有这样的诗句《梅雨五绝》，第二首就说到了芒种：以幼甲申雷雨惊，惩除雀鹤芒种情。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蒸米成。芒种时节，合欢树开花了，绿油油的叶子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合欢花的外形就像一把把小扇子，颜色鲜艳，气味芳香。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夜里合拢，进入睡眠的状态。当遭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也会逐渐的合拢，以防柔嫩的叶片受到暴风雨的摧残。在南方，芒种时节有煮青梅的习俗。每年的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很酸涩，需要加工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和刘备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小朋友不妨可以读一读。螳螂去年秋天产下的卵呀，现在开始破壳了，生出了小螳螂。螳螂有保护色，这就能让它看起来和周围的环境很相似，既可以躲避天敌，又可以在等待或接近猎物的时候不易被发现。螳螂是肉食性昆虫，猎捕各类的昆虫和小动物，所以说它能消灭很多害虫，对人类还是有益的。一般来说，螳螂只捕食活的猎物，而且只捕食生活在花卉、叶子、树枝或地面上的昆虫，不捕食飞翔中的猎物。尽管有许多种类的螳螂有翼翅，但是你会很少看到它们用来飞翔。每年农历的5月初5就是端午节，多数会赶在芒种期间，家家户户都包粽子吃粽子。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或者用硬纸做成粽子的形状，再缠上好看的五彩线戴在脖子上。粽子好吃又好看，包粽子也并不难学，只要提前把包粽子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将糯米或黄米还有枣、粽叶放在凉水里浸泡一天，就可以按照步骤包粽子了。首先将两片粽叶错开叠放，下面一片粽叶向上翻折一部分，之后把它折成90度的角，使四周展开，在手里握成一个斗形，然后加入少量的糯米，再放入一些辅料，比如说小枣什么的，再加上一层糯米，
然后将粽叶前后左右多出的部分依次向中心折叠，把粽叶包紧了，再用棉绳把粽子牢牢地缠住就可以了。隔水蒸，很快我们就能吃到香香的粽子了。听长辈们说，麦收如救火，麦收如战场，一场大雨一场空，说的呀是夏天多雨的时候，收割麦子要如同虎口夺粮，与时间赛跑，否则下雨之后麦子倒在田里就会发霉发芽，就不能再吃了。农民们收割完成熟的小麦、油菜、豌豆，还要忙着播种玉米、大豆等下播作物。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说的是芒种时节呀，南方开始持续的阴雨天，正好赶上江南梅子的成熟季节，所以称为梅雨。这段时期呀，我们叫它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里，空气湿度大，温度高，衣物都容易发霉，所以也常常把梅雨叫做梅雨。哪个梅呢？倒霉的霉。看来大家都不太喜欢它。

0: 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的故事叫做《我的妈妈是仙女》。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妈妈都非常漂亮，都是漂亮的小仙女。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故事吧。
1: 你知道吗？我的妈妈其实是仙女，她会很多法术，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她。比如我哭闹的时候，她知道怎么哄我。小时候他能教我走路，饿的时候妈妈喂我吃饭，鞋带松了他会帮我绑，指甲长了妈妈帮我修剪，想吃蛋糕了只要告诉妈妈，他呀在厨房就能做出来。妈妈很爱很爱我，我哭闹时他会拍着我哄着我，晚上他会抱着我睡觉，当然我也很爱很爱他。我喜欢在图画纸上画妈妈，吃蛋糕的时候我会掰一半放到妈妈的嘴巴里，我还喜欢和妈妈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但是你知道吗？每隔一段时间，妈妈都需要一个仙女假期。什么？你说你的妈妈不能有仙女假期？因为你每个白天、每个夜晚、每时每刻都需要她。是啊，我也需要妈妈。可是，不，相信我，如果那样，你的妈妈会慢慢忘记自己是个仙女的。她会忘记要轻声细语，她说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她会忘记洗脸和涂护肤品，她的皮肤会变得皱皱巴巴。她的记性也会越来越差，她还会经常丢三落四。他会随手套上一件衣服，即便那件衣服又肥又大。我告诉你，没有仙女假期的妈妈就像老了100岁。哦，我可不敢对她这么说。什么什么？你问我什么是仙女假期？我告诉你，在仙女假期里，妈妈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来恢复自己的仙气。妈妈可以涂涂口红，她需要打扮得美美的出门，重新去找到做仙女的感觉。当然她

静地独自待一会儿。要是只是在家需要好好的睡上一觉，仙气就可以慢慢地恢复啦。当然要保证妈妈的睡眠环境足够的安静，而且呀，只能是妈妈一个人躺在床上，咱们可不能打扰她。在仙女假期里，她不再是妈妈，她就是她自己，她是一个仙女呀。我知道仙女假期里的妈妈是自由的，是快乐的，她几乎要飞起来啦。虽然我可能有一小会儿或者好大一会儿看不到妈妈，但是我知道她一直想着我，也还爱着我，而且和爸爸在一起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也该多多的和爸爸单独待一会儿。我爱我的仙女妈妈，我希望她永远都是仙女。我的仙女妈妈也爱我，因为我知道她永远爱我。

0: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火焰巨人》。
1: 这一天，婷婷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视里一位魔术师对着打着火的打火机轻轻一吹，小火苗瞬间变成一团火焰。婷婷正看得入神，安安跑进了客厅。
2: 哥哥，你怎么还看电视啊？说好去爬山的，豆豆哥哥还等着我们呢。
3: 来了来了，
1: 婷婷嘴上答应着，眼睛却始终盯着电视，气得安安双手叉腰站在婷婷面前，挡住了她的视线。婷婷这才站起身来。
3: 好好好，
1: 婷婷拿起背包准备出发，突然她发现柜子上有一只打火机。婷婷想起刚才看过的魔术节目，灵机一动，顺手拿起这只打火机，跟着安安走出家门。在爬山的路上，婷婷和安安轻轻松松跑在前面，豆豆背着一个大背包，满头大汗，被落在了后面。
4: 停停，歇会儿。
5: 生命在于运动，你不能半途而废啊！快起来，
4: 想想休息一下嘛。你猜我带了什么？
2: 这么大个包，都装的什么呀？
5: 我知道，这只货包里全是零食。
1: 豆豆打开书包，把满满一书包零食倒在野餐垫上。
2: 豆豆哥哥，你吃得完吗？
1: 豆豆拿出零食，一边自己吃，一边分给安安和平平。
4: 你们懂什么？吃饱了才有劲儿继续爬啊！
1: 这时，平平从兜里拿出那只打火机，把玩了起来。
4: 你带打火机干嘛？烤肉吃？
5: 光知道吃。打火机可神奇了，把火点着，对着一吹就能喷火。电视里的魔术师就这么弄的，厉害着呢。
1: 平平学着电视里魔术师的样子，打开盖子，不断推动滑轮点火，可是半天也点不着。
4: 魔术师会魔法，你哪行啊？还是我来吧。
5: 你也不会魔法呀。
1: 豆豆一把抢过打火机，
4: 归我了。
1: 豆豆使劲滑动打火机的滑轮，打火机被点着了。
4: 还是我厉害。
5: 快，你对着火吹一下，试试能不能像电视里那样。
1: 豆豆真的把打火机举到嘴巴前面准备吹气，这时一阵风刮过来，火苗飘向了豆豆的嘴。
4: 哎呀，烫死我了。
5: 自作自受，谁教你抢我打火机的？
1: 就在平平他们在后山野餐的时候，城市的街道上，吉吉侠正在巡逻。他发现了路面上一个还没熄灭的烟头。
6: 又是谁乱扔烟头啊？
1: 这时一片干枯的树叶落下来，掉到烟头上，枯树叶遇到烟头上的火星，很快烧了起来。吉吉侠赶紧用脚踩住冒着烟的枯树叶，把火灭了。
6: 还真是天干物燥，得注意防火啊！我先去后山看看。
1: 后山上，婷婷又开始玩那只打火机。
5: 还是干我的吧，给你们表演个魔术。
1: 他捡起一根小树枝，把一头点上火，然后迅速旋转。那根被点着的小树枝就像风火轮一样，带着火苗呼呼地飞转起来，很快就成了一个漂亮的小火圈了。
5: 怎么样？
2: 哇，哥哥好帅啊！
1: 豆豆看了不服气地说：
4: 是，我也可以。
1: 豆豆一把夺过平平手中的树枝，像转铅笔一样在手指间转了几圈，可是还没转几下呢，树枝就脱手飞了出去。
5: 丢人了吧。
4: 我再来一次。
1: 豆豆刚要去捡起掉在草坪上的树枝，平平却拦住他。
5: 不行就是不行，
4: 你别看不起人。
5: 豆豆大笨蛋。
4: 你才是笨蛋。
1: 豆豆和平平互相扭在了一起，掉在草坪上的小树枝还在烧着，火苗虽然很小，却慢慢引燃了已经有些枯黄的草坪。突然，安安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他扭头一看，那根带着火苗的小树枝已经把草丛点燃了。
2: 哥哥别闹了，着火了。
5: 糟了，快灭火。
1: 三个孩子手忙脚乱地想扑灭草丛里的火，可是火烧得太猛了，他们根本没法扑救。不一会儿，后山上就冒起滚滚黑烟，眼看一场山林火灾就要发生了。正在赶往后山巡逻的吉吉侠发现了远处的浓烟， 知道那里一定出现了紧急情况。
7: 呀，不好！
1: 吉吉侠变身巡逻机，冲到后山上空，看到三个孩子已经被大火围住，眼看就要被烧到了。
2: 哥哥，我害怕，
4: 我们会不会被烧死啊？
8: 救命啊！来人啊！
1: 吉吉侠巡逻机立刻朝他们俯冲下去。
7: 天哪，这么大的火，我上来！
1: 吉吉侠带着他们冲出火海，飞上天空，在一片安全地带，吉吉侠放下了三个孩子。
6: 你们待着别动，我先去灭火。
8: 吉吉侠，小心啊！
1: 后山已经被连绵不绝的大火吞噬，从远处看上去就像一个火焰巨人。
2: 好可怕呀，火焰巨人那么大。
8: 吉吉侠加油啊！
1: 吉吉侠立刻飞到一个小湖的上空，这时他变大了，吉侠顶天立地，直达云端。只见他深吸了一口气，一股水柱从湖中源源不断被吸进吉吉侠的身体，然后他又飞到后山着火的山林上空，把水喷向火海。
8: 吉吉侠加油啊，一定要战胜火焰巨人。
1: 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水火大战，吉吉侠终于扑灭了大火。
6: 你们告诉我，后山为什么着火了？
5: 不怪我，不该玩打火机，把草丛点着了，然后我就越烧越大。
6: 森林防火区严禁用火，打火机和火柴都是易燃引火物，小朋友绝对不能随便乱动，火是非常难控制的，一旦烧起来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火灾，威胁人的生命。
2: 那过年的时候咱们放烟花怎么办呢？
6: 放鞭炮和烟花要让大人陪着帮忙燃放，不然也容易出危险，有可能烧伤炸伤自己，甚至引起火灾。
5: 再也不玩火了，弄不好就真的喷出火焰巨人了。
6: 这就对了，你们还要和我一起植树种草，让后山重新绿起来。
0: 好，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打火机可不是玩具，小朋友不仅不能玩打火机，也不能玩火柴，因为它们都容易引燃其他物品，一旦着起火来，后果可不堪设想。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云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提起数学，你想到的是枯燥的公式、复杂的演算。在顺义，一场别开生面的数学盛

会打破了刻板印象，数学不再变成可看可玩可探究可创造的趣味实践。近日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数学节推进会顺义场在仁和中学举办，本次活动以数会顺义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学科文化育人，跨学科融合创新，让师生沉浸式解锁数学魅力，尽显顺义科创教育的活力与风采。不同于以往，推进会在学生自制小火箭发射和川剧变脸表演中拉开帷幕，师生在演绎传统绝活的同时，现场拆解脸谱中蕴含的几何对称、色彩比例等数学原理，传统国粹与数理逻辑的碰撞，让数学瞬间吵起来。顺义学生的研究视角有多独特？成果展示环节给出了答案。中小学生化身小小研究员，登台分享了自己的科创实践成果。学生们跳出课本的局限，聚焦真实生活场景，围绕机场排队安检现象调研、弯道跑运动原理探究、最优上学路径分析等课题展开分享，用数学思维解决生活实际问题，一个个精彩的项目展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届数学节共收到全区69所学校报送的1000余份作品，经过层层选拔，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现场依次颁发了数学我来讲、生活中的数学、跨学科课程等多个奖项，并授予4所学校区级翱翔培养基地牌匾。活动现场还特别设置了数学创意市集，各中小学校纷纷亮出特色产品，数学建模、校园特色体验、生活中的数学，一件件展品将抽象知识融入趣味实践，往来观摩的师生在沉浸式互动中真切感受到了数学的魅力。活动同步设置多个分会场，开设精品数创课堂，深度融合数学、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多门学科，展示区域教师在跨学科融合教学上的探索与成果。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北京青少年创新学院主任张毅点赞道，在顺义，我们看到课本知识变成了孩子们的动手实践，我们要厚植创新成长的沃土，推动全市的创新育人苗圃工程，顺义今天呈现出了生动的样态。数字藏天地，方寸见星河，数学从不是冰冷的公式与演算，而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赋能成长的力量。本次数学节不仅让数学文化浸润校园，更有效激发了全区师生的探究热情与创新意识。未来顺义区将持续深耕跨学科融合教学，创新育人模式，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数理探索中收获成长，在科创实践中奔赴远方。记者王玲玲报道。今年春夏，顺义的各大直播间热闹非凡，越来越多的顺义特色产品和消费场景正通过直播被全国网友看见。自4月20日顺义直播购物季启动以来，仅一个多月，全区企业推介视频播放量突破6000万次，直播间粉丝平均增长40%，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一场直播加电商的消费热潮正在顺义全面升温。牛栏山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人气高涨，主播带网友沉浸式探访酒厂，了解古法酿造工艺，解锁百年二锅头的匠心底蕴。经典款、珍藏款、礼盒款全系白酒专属直播特惠，限时满减专属折扣，买赠福利轮番上线，地道精味美酒圈粉无数，让老字号产品精准触达全国消费者。10/40君得意中式生活直播间准时开播，红木文创工艺品、多材质文玩手串、线香盘香及配套香器三大系列300余款产品悉数亮相。镜头里，主播细致讲解木作工艺、产品设计理念，搭配活动专属折扣、文创礼盒等福利，吸引大批国风爱好者、家居收藏者下单，让非遗匠心好物云端走红。除了牛栏山二锅头、君得意等热门直播间，燕京、鹏城等50余家企业产品及近百款农产品也同步上线，全方位展示顺义城市形象，承包市民吃喝玩乐住购一站式体验。顺义直播间为何人气旺？答案在服务里。为真正了解主播和企业需求，顺义区累计召开座谈会8场，走访企业及直播间40余家次，

0: 号直播运营、供应链对接、平台规则等问题开展精准培训，同时搭建头部平台与传统企业、供应链与网络主播等多层次对接平台，推动资源互通、互惠互利，实现让企业更懂传播、让群体更懂商业的双向赋能。顺义直播经济正在加速升级，从卖产品到塑品牌，从带流量到促消费，通过统一顺义直播购区域品牌符号，整合全域优质资源，成功打造极具顺义辨识度的直播消费 IP。 顺义区委网信办将持续深化网络主播工作，注重沉淀复盘，筹建顺义直播联盟，整合复联等力量，擦亮顺义直播购品牌，通过打造主播之家，推行大 V 带小 V 结对帮带模式，引导主播参与文明创建、反诈宣传、公益助农等，推动网络主播从流量追逐者向社会责任担当者和经济发展新动能转变，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顺义力量。海量本土好物、超多直播福利、多元文旅体验持续在线，顺义直播购物季将持续至七月底，快打开抖音搜索顺义直播购，一键直达活动主会场，属于顺义的直播热潮正在继续。记者刘佳琪报道，清掏落叶杂物约325立方米，清理雨水篦子约5.2万个。近日，顺义区2185公里排水管网完成了深度体检，针对管网淤积、雨水篦子堵塞等常见问题，顺义区积极开展清网行动，对地下管网、路边排水沟逐一疏通清理，保障汛期排水畅通。此次清管行动中，区水务部门统筹安排6支专业作业队伍，对城区雨水管线及附属设施开展了全方位清掏冲洗。作业现场，工作人员先用高压清洗车进行水冲式作业，待管道中的沙石、淤泥和杂物被冲刷出来后，再采用吸污车与人工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将井口清理干净。截至目前，城区范围已累计完成298公里公共雨水设施、625公里专用雨水设施、8542座雨水检查井、21057座雨水篦子的清掏冲洗。同时，针对天柱西路、拥军路等道路管网存在的树根侵入、淤堵等问题，专项消除堵塞点12处，整治雨污错接混接点位2个，消除管网结构性隐患1处。城市排水畅通了，农村汛期排水同样得到保障。此次清管行动聚焦防汛排涝需求，对农村地区的雨水设施和道路边沟等排水设施进行同步排查、疏通和清污，确保防汛排涝不留死角。截至目前，已清理农村排水设施1004公里，道路边沟258公里，重点解决了边沟淤堵、杂草丛生、排水不畅等问题。提升城市排水能力，不仅要集中整治，更要长效守护。区水务局持续加大河道沿线巡查力度，重点解决排水口淤堵等问题，同步建立不定期抽检机制，对已经清掏过的雨水管线、检查井进行随机复查，全程严把质量关，让整治成果持续发挥作用。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 Party Mars 火星派对北京首店在3A 冰球小镇正式营业，8000平方米运动空间内设3大潮玩运动矩阵、8大主题区、114项设施于一体，不仅为市民带来了潮流运动新选择，更以手电经济的活力为顺义体育文化业态升级注入活力。项目以派对运动为核心理念，打造了3大独家运动矩阵，让运动本身成为一场欢乐派对。7条造型各异的极速滑梯无需涉水，即可体验极速滑行的乐趣。12米拱顶下设有4道双轨螺旋滑梯，冷光质感的滑梯带来独特的视觉设计和沉浸式体验。总长300米，分为双层结构，设置42项独立机械挑战。低层关卡适合儿童锻炼勇气，高层关卡可供青少年及成人挑战体验，在趣味游乐中实现亲子互动与勇气教育的自然融合。场地内还设有矩阵蹦床、主题攀爬、漂移运动、室内真人 CS 等丰富设施，以及引力餐厅，让市民沉浸式放松解压。 Party Mars 火星派对是天竺体育国际文化精品街区业态升级的重要组成板块。天竺镇民生保障办公室科长宋宇说， 天主体育国际文化精品街区持续聚焦市民文体生活需求，不断引入优质新型文体项目。火星派对项目的落地不仅丰富了街区的多元业态，更为市民提供了高品质多元化的休闲生活场景。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伤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伤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伤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伤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端产业汇聚，高新技术，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系。
1: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2: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1: 嘿嘿，
3: 走着。
0: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筑梦后沙域。
1: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2: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1: 得嘞，
3: 走着。
0: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系。
4: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理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铜铃。把老者轻轻往椅子上一放，佟林君说：“这是哪位？这是，嗯，好，太好了。我现在也不问你，我就恭敬你。我看你什么时候能跟我报通真名实姓。”俩人打哑谜，互相装着都不懂。佟林叫伙计把镜面水打来，亲自投的手巾板给老头洗了洗脸。哎呀，老头长出了口气：“年轻人，行啊，人老了骨头沉，死沉死沉的。你看把你压得满头都是汗，真叫我于心不忍呐。哎呀，年轻人啊，哎，你就这点水再给我洗洗脚吧。我今天好嘛，这呗，找着孙子了，给你洗脚。”哎，佟林二话没说，蹲起拿过盆来给老头洗了脚了。哎，这老头多自在，净完面洗了脚了，伙计把水沏上来，老头在这喝着水，雍亲王在旁边坐着看着。佟林就问：“我说老爷子，您饿没？”“ 早就饿了。”“哦，这么说咱们现在就吃饭，您看怎么样？”“哎呀，太应该吃了，饿得我前腔贴后腔。”“伙计，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哎呀，咱这包办酒席做不到，另外呢，这天儿也热，肉食搁着怕坏了，所以就是一些素菜素饭。”“行，素的之中最好的给我往上端，我不怕多花钱。”“哎，好嘞。”“包子、馒头、面条、花卷、油炸麻花、大果子，就这个。你别看是素食，吃点还真香。”雍亲王也饿了。佟林坐在侧座陪他们吃饭，就发现这老头，你看岁数大了吧，饭量还挺大，比佟林还能吃。吃了三碗面条、六个花卷、俩馒头、三张饼，另外还喝了四碗粥。你说这胃口得有多大了？后来把雍亲王吃的都傻了，都就是这老头要撑死，这是干嘛？这是好不容易老头把筷子放下了。哎呀，一个多月了，今儿个算吃了一顿饱饭，把一个多月的饭呢全捞回来了。 红林一乐，老人家累不累？我扶您到房中休息。哎呀，我这人还有个病，食困，吃的越饱困劲越足，我真想睡一觉。那好，我扶您进屋，这回没背着，把老头扶到屋里头了。永兴王在后头跟着，让老头上了大床，枕头准备好，老头往那挺身一躺，可坏了，就发现这老者四肢抽屉，脖子发硬，脑袋往后挺，啪，躺得跟一根棍一样，是绝气身亡。再一摸都凉了，走，哎呦，可把佟林吓了一跳。佟林给他号号脉，脉没了，摸摸心脏不跳动了，趴到嘴边一听，一点肉气都没了。永兴王也吓得不行，海川，算了，也可能是这么回事。也佟林想，他装像也不能装得这么像，莫非真死了？哎呦，还倒了血霉了。官司尚未结束，今天又出了这件事儿，这我上哪儿去讲理去？伙计过来了，我二位爷怎么样？我就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叫讹人呢。你这老头多缺德，我不让他进店就对了。你看你们二位一片好心，他死了，虽然不是说你们谋杀的吧，起码你们得花官司本钱吧。你这多倒霉呀，这玩意儿。正这么时候，又来了伙住店的老老少少四五十人呐，这一进院子占了半院。佟林往外一看呢，哎呀，高兴了。谁呀？走到前边的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振远，挨着他的是二哥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侯二侠。再后边的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大盼飞星侠苗泽、苗韵宇，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陶少仙、陶少荣等等，众人全都来到。再往后看，年轻的牛小子孔秀、张旺、司马良、夏九龄，哦，背包罗伞呢。佟林赶紧下了台阶迎接。东侠乐坏了，海川，还这巧劲儿，你们也住到这儿了啊？佟林说：“可不是吗？就好像事先约会好了似的。”大哥，我摊了麻烦事儿了。什么事儿？您到屋看看吧。说话间，领着众人进了屋。屋小，装不了这么多人，年轻的都在外头。佟林呢，把各位侠客领到床边，一指床上躺那老头，介绍了前后经过。佟林一抖了手，你看，明明我一片好心，惹来罗烂了。老头吃饱了一挺脖，没气儿了。是吗？大家围着床看看，这老头不认识。可从外边呢又挤进一个人来，谁呀？清河油坊镇的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李元跟佟林磕头的把兄弟， 李元挤过来一看，呀呀，一手床上躺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西方大侠常被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师傅。这个于城使的这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他徒弟。李元是顶门大弟子啊，爷俩都是侠客。李元乐了，兄弟别着急，各位别着急，我师父爱开玩笑，他老人家使的这招啊叫天花宝盖地气功，这我现在还没学会，这功夫要学在身上叫他死跟真的一样。我说几句啊，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把大伙都急坏了。师傅，您起来吧。西方侠一听，一咕噜声起来了，狠狠瞪了李元一眼，切，把教会徒弟饿死老师，谁让你当众给我谢笔？哎，把大伙全都逗乐了，有这么闹着玩的吗？再看西方侠再起来变样了，个头显得也高了，身体显得也发胖了，红光满面上，耳目如灯，好像那脸上充了气了似的，那太阳穴都鼓起来了，腮帮子也努起来了，胸脯也舔舔起来了，腰板倍儿直。哎呀，雍亲王在旁边一看，心中想：罢了，中国的武术世界绝伦，这姐们真了不起，我这老头的气功练得不错，刚才真把人吓得不轻。大家一看西方侠在这，老前辈纷纷过来见礼，西方大侠一手相搀，各位各位见笑见笑，哈哈哈哈，别忘了这句话，老小孩小小孩，别看我今年103岁了，我就像那10来岁的小孩似的，没事吓唬吓唬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呐、啊，还怕没？佟林擦了擦汗，老人家有点儿，但是呢，我又不太相信您死了。嗯，行，来来，到外屋，到外屋。到了外屋了，东侠先给介绍，老人家，您知道这位是谁？当今四皇子贵为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爷胤禛，这是雍亲王啊！西方侠赶紧跪倒给雍亲王磕头。西方侠呀，什么侠也不行，你侠客无非就是人们给你送的绰号，人家这是一国的亲王，在封建社会那还了得，你是当庶民的，侠客也得磕头。雍亲王用手相搀，老人家请起请起。哎，我您这手绝活可不错呀，什么时候教教我，我也学学。西方侠也乐了，爷您乐意学，将来有的是机会。大家分宾主落座，伙计这才明白啊、哦，闹了半天开玩笑呢。哎，这老头不是要饭的，哎呀，真把我也吓得不轻。又找进几个人来，准备桌椅，把大壶拎进来了。这帮人都爱喝茶水，宴茶七上，外边准备吃喝。在此期间，众人闲谈，问西方侠从哪儿来，西方侠把经过讲说一遍。咱们说到这儿，得介绍介绍。 这西方家于成、于东海，山西太原府的人，威震西北，33路名侠之首。说33路名侠最高谁？就人家。今年103岁。要讲究出身经历，在座的谁也不行。想当年，西方侠在山西三闯桃花会，摔死金头牛，碰死银头牛，单被力举千斤顶，一举成名的天下。就当今大清国，四大名剑、四小名剑、江南八大剑侠，各地的隐士，就见着于成也礼敬三分。年纪和那份儿在那儿，也真有能耐。于成的徒弟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李大侠。那么老头儿从太原府干什么来？访铜陵。这老头儿有点气儿啊，最近听

年纪忘乎所以，你敢吹这么大的鸣咕嘎咕嘎的啊？啊，早呢，还来个镇八方四面昆仑侠，我叫西方侠，你叫镇八方，算了。你爱镇哪儿镇哪儿，我西边啊不叫你镇。老头一想，我非会会他不可，赌着气离开太原府。这一路之上，老头这气儿就更大，凡是路过有人的地方，只要到了酒饭茶肆，没有不谈同邻的，同林长同林短，俨然把同林就捧上了天，是当代的活佛。哎呀，老头一听完了不爱听啊，心说同林呐、啊，见了面别的没有，我有十八路通背拳呐、啊，看家的招数，我会会你柳叶磨身棉丝掌。哎，在这巧遇了，巧遇啊，佟林和雍亲王胤禛走到半道的时候，玉成就发现了，一打听知道前面走这个庄家大汉就是佟林，老头要试试他，故此装疯卖傻，把好衣裳脱了搁包里，弄了身破烂穿上了。你像有这种身份的人，那不用一般的鄙视啊。老头为什么叫他背呢？心说佟林，甭别的，我叫你背我泰山压顶，我就把你压塌架，我看你叫不叫镇八方。没想到就在院里头，西方侠气往下沉，使用泰山压顶的决议居然没有压倒佟林。到底佟林撑住劲儿把他背到屋里头，西方侠暗自称赞，罢了，不愧是个侠客，小伙子真棒，谁也不行，服了。至于后面那是开玩笑的。另外通过这件事儿，说明佟林喜老怜贫呢、啊，侠肝义胆，德才兼备。您记住这句话，说这个人能耐太大了，那有超人的本领，另外得有德行，没德不行。要本身缺德，你能耐再大，你德缺的越厉害。这玩意儿成正比的，第一是人品，第二是武艺，所以我们才讲叫德才兼备，品德高尚。西方侠从心往外敬重佟林，认为自己啊想错了，哎呀还有点自我检查呢。老头觉得，你说我103岁这何苦的呢，听着风就是雨，幸亏今天我试验佟林了，不然俩人一伸手真把佟林给伤着，我老了老了我不损寿吗？我嗯，好样的，我们武林之中能有这样的接班人，这是一大幸事，替祖师爷高兴。所以坐下之后，西方侠毫不隐晦，把自己的想法自我检查啊都说了，说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最后西方侠拉着佟林的手还说呢，肩膀头齐为弟兄，老人家这可不行，绝对不行，我跟您徒弟铁掌李元冲北磕了头了，我跟您再论弟兄，这怎么回事，对不上号了。哎，不，江湖大乱道，各论各地，你就是我兄弟，你是我亲兄弟。还传呢，

0: 从今以后闯荡江湖，你好好闯荡，就照这样往下走，没错。有人不服，老哥哥，我对付他。大伙一听更高兴了。简短结束，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大伙几乎没睡觉。这帮人凑在一块儿，说起来那话没完呢。请着西方侠一同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参加九月九重阳盛会。哎呀，西方侠听到这儿，心里堵个疙瘩呀。海川呐，各位，我可不是长铁扇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铁扇寺的俩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圆，那是武术的尖子，太难谈拢了。咱这么说得了，我谁都不服，唯独对这俩出家人我有点畏惧，都有决意在身。海川看得出他们把矛头都集中在你身上，你要到那儿去是凶多吉少，况且人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九月九重阳会为名遍请天下武林高手来对付你。你别忘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海川多加谨慎呐、佟林点头，是，但是我们已经答应了，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刀山我们也得爬，油锅也得跳了。那倒对。好嘞，谁让我赶上了呢，我也舍命陪君子，咱们一同赶奔铁扇寺。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唯图传授学问，道破传上身。原来这老人上天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老人夸我有慧根，收我为徒传授学问，包包全双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0: 成就，非凡梦想，台前正中全场。
1: 睡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是你，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无论是哪个时代，都不

民族抗日小英雄海娃憨东子，手托炸药包的董存瑞，15岁就英勇就义的刘胡兰，还有今天抗击疫情的英雄钟南山、李兰娟院士等等。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雄故事也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今天的传奇节目当中，东方为您讲述的是晚清时期的民族英雄左宗棠的故事。

左宗棠呢是晚清重臣，尤其是他为了收复新疆伊犁，为了彰显自己的决心，竟让士兵们抬着自己准备的棺材上战场，为此鼓舞了全军的斗志，终于粉碎了英俄吞并新疆的阴谋，成为历史上的美谈。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年轻时家境非常坎坷，三次科举不第，后来连遇三位贵人提携，最终走上了人生的巅峰。那么左宗棠年轻的时候家境到底有多坎坷呢？1812年的11月10号，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父亲曾经考中过举人，有点文化基础，收入也不低。左宗棠自小天资聪慧，小小的年纪就展现出才华，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童。如果按照正常的路径，那接下来就是考取更高的功名，进入官场，走上人生的巅峰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左宗棠11岁的时候，大哥病死，为此母亲患上了心病。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头花光了仅存的积蓄，母亲的病情却不见好转，终于在左宗棠15岁时撒手人寰。没过多久，父亲又去世了，可怜左宗棠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孤儿，只能够靠亲戚的接济勉强度日。虽说没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好在左宗棠天赋异禀，再加上勤奋好学，他很快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刚到弱冠之年，小左就深受各方的好评了。按说此人前途应该不可限量，再努把力，考中进士是早晚的事儿。所有人都这么认为，连他自己也这么觉得。于是在他23岁那年，他自信满满地进京赶考，结果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没中。第一次考试落榜让左宗棠有点小失落，但是并没有让他失去信心，毕竟进士没那么好考嘛。左宗棠坚信这次肯定是没发挥好，没事，下次再努力。清朝的科举会试是3年1次，3年之后左宗棠又进京赶考，结果依然是没中。2次不中让左宗棠有些焦虑了，怎么考个进士就这么费劲呢？左宗棠不甘心，又回家继续备考。3年之后他第3次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还是没中。这下左宗棠真的对科举心灰意冷了，此时他已经29岁了。左宗棠身边交往的那些牛人们在他这个年纪基本上都已经是进士出身了。这就好比是周围的人全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只有自己是高中毕业，那相处起来难免就有些尴尬。左宗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考科举呢？他最后决定不考了，回家种地。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随后左宗棠开始时来运转，接连遇到了几位贵人。第一位贵人名叫周恒，周恒是湘阴本地的大户，颇有家资，平时喜欢写诗作画，对左宗棠的才华是喜爱得不得了。正好周恒的女儿周宜端也喜欢写诗，这一来二去

周夷端便和左宗棠成了亲。入赘在那个年代让左宗棠挺没面子的，不过好歹不用挨饿了。解决了生活问题之后，左宗棠觉得得安心读书，埋头于经世致用，时不时的出去教书以补贴家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直到他遇到了第二位贵人陶树。陶树是一个很能干的官员，生平有两件主要政绩，一是1825年主持漕粮海运大获成功，第二件事是1835年主持盐业改革，打破了旧有大盐商的垄断，成功降低了盐的价格。在学术上，陶树同样主张经世致用，并喜欢四处的搜罗经世致用的人才。1837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树回家探亲，路过湘阴县，在县公馆住了一晚上，无意中看到墙上有一副对联儿：春殿雨从容，念在家山，印心实在。大江流日月，八州子弟翘首恭归。惜才的陶树认定这个作者绝对才华不凡，得知为左宗棠所作，就想见一见。都是主张经世致用，年龄相差33岁的两个人相见恨晚，相谈甚欢。这下官场上下都知道了左宗棠，有不少官员希望礼聘左宗棠为幕僚。左宗棠牢记陶树的嘱咐，面对来访者虽不拒绝，却轻易不肯出山。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连林则徐都要求见左宗棠，他也是左宗棠的第三位贵人。林则徐一生爱财，他从自己的老朋友陶树那儿听说了左宗棠的为人，对他十分的感兴趣。正巧这一年林则徐路经长沙，他决定顺道见见这个好评如潮的天才农夫。这一年左宗棠37岁，而林则徐则已经64岁高龄了。这两个人见面的过程十分的有趣，因为林则徐要坐船回乡，所以他约左宗棠来水上相见。左宗棠早早地来到了江边，结果发现那岸上是人头攒动，大家都想拜访林则徐。他托人递了个名帖上去，没有想到的是，林则徐一听左宗棠来了，立马辞谢了所有的来访官员，要求单独会见左宗棠。不知道是因为受宠若惊，还是因为紧张，左宗棠在上船的时候一不小心踩空了，掉进了水里，身边的人赶紧把他捞起来。看到全身湿透的左宗棠，林则徐先是一脸的惊讶，然后笑了，感叹左宗棠果真是一位奇人。随后两个人交谈了起来，在谈话当中，林则徐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果然是谈吐不凡，对于边疆问题颇有见地。于是他把自己整理的新疆相关资料和地图送给了左宗棠，并表示将来东南沿海的匪患可能有很多人可以解决，但是向西安定新疆疆土非你莫属。前面咱们说过啊，左宗棠对于自己的学历问题一直是比较介意的，而此时此刻眼前这个名动四海的林则徐居然如此器重自己，一种温暖的知遇之恩涌上了心头。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左宗棠十分感动，他当即答应西拒俄夷，安定新疆，绝不辜负林大人的期望。不过可惜的是，就在会面的第二年，林则徐就病逝了。但是他临终前还是千叮咛万嘱咐，让儿子一定要举荐左宗棠入朝为官。就在林则徐过世的第二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气势汹汹，很快就直逼长沙，清政府紧急调人守卫长沙。当时的湖南巡抚听说左宗棠是个军事奇才，马上派人去请左宗棠出山。就这样，左宗棠得到了他的第一个工作，湖南巡抚衙门的军事幕僚。这是个没有品级的官位，属于中央编制以外，不过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出光。即使作为幕僚，左宗棠也发挥了他惊人的军事才能。在他的指挥之下，长沙城固若金汤，足足坚守了3个月，期间他还干掉了洪秀全的妹夫和西王萧朝两员大将。眼见在长沙讨不到便宜，太平军决定绕开长沙继续北上。长沙一战，左宗棠声名鹊起。不久之后，张亮基调任湖北，接替者是骆秉章。左宗棠瞧不上骆秉章，他觉得他不懂军事，跟着他要倒大霉，果断地辞职回家。没想到骆秉章非常的赏识左宗棠，一定要他给自己做秘书，多次派人去请，左宗棠就是不来，搞得骆秉章有点不爽。刘备也就3顾茅庐，你却4顾5顾都不来，那就别怪我不讲武德了。骆秉章派人大张旗鼓地绑架了左宗棠的女婿，还故意拿着高音喇叭四处的广播，就是我干的，左宗棠，你小子不服，你来打我呀。左宗棠气势汹汹地跑到了长沙找骆秉章理论，一看到左宗棠来了，骆秉章哈哈大笑，这才道出原因：老弟呀，我是实在是没办法，
只要你答应为我效力，我就放了你女婿。左宗棠哈哈大笑，行吧，虽然你老哥做事儿有点不地道，好歹心还是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骆秉章绝对是对左宗棠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伯乐。骆秉章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才能不及左宗棠，干脆就放权给他。左宗棠上任之后，首先把改革的点瞄准了经济和财政，自然而然，改革措施受到了利益集团的反对。关键时刻，身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力挺左宗棠，反对者有一个撤一个，硬是把改革推行了下去。改革完成之后，民众负担减轻，而官府的税收增加，实现了双赢。

当时同为湖南人的曾国藩正在家乡组建军队，准备与太平军一战。曾国藩听说自己的这个同乡在长沙保卫战当中的事迹，对他十分欣赏，于是他找到左宗棠，给他权力，让他组建一支军队。左宗棠带领着这支由自己组建的队伍，在江西和安徽两地与太平军交战，并且捷报连连。这一系列传奇性的胜利，不仅让左宗棠名震朝野，而且让他的官运亨通。1862年，左宗棠升为闽浙总督，官位从一品。短短十年间，左宗棠从一个布衣的农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朝廷一品大员、湘军名将。而这一时期，由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消耗，清政府对于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陕甘地区发生了农民起义，新疆地区也相继爆发了动乱。当时在新疆以西有一个浩瀚汗国，主要是乌兹别克人，他的国民大多是骁勇善战，靠武力获得了大片的领土。早在清朝中前期的时候，这个汗国还只是一个小国，他们像其他周边的小国家一样派使臣来朝见，成为了清朝的藩属国。清政府也很够意思，对于浩瀚实行了准许通商和减税的政策，

韩国蓄谋已久，他打算从内部分化新疆，上清朝大腿的时候，那些被允许进入新疆的浩瀚商人就开始与当地人通婚，勾结本地的部族。情况发展到清朝中后期的时候，浩瀚商人与当地人所生的子女已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双方矛盾。此时的清政府正经受着太平天国的冲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牵制和消耗了清政府太多的精力，对于新疆地区的控制在逐渐的减弱。对于在1864年，也就是同治三年的时候，新疆发生了动乱，先后出现了5个封建割据政权，他们自立为王，互相争抢地盘，这对浩瀚韩国和阿古柏来说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恰巧其中一个割据政权想要找靠山，于是主动向浩瀚韩国求助，阿古柏当然满口答应。眼见时机成熟，他带着自己的部众抄着家伙撞开了清政府的后门。阿古柏胃口极大，先后攻下了今天的喀什、莎车、和田地区，然后在喀什建立了新的政权哲德沙尔汗国，占领了整个南疆。随后阿古柏又趁热打铁，顺势攻下了天山以北的一些割据政权，占领了乌鲁木齐等地。至此，新疆几乎所有的地区都被阿古柏收入囊中。清政府很崩溃，因此收复新疆成为了当务之急，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左宗棠的肩上。咱们上面说过啊，左宗棠呢曾经答应过林则徐，西拒俄夷，安定新疆，带着故去友人的热切期盼，左宗棠信心满满。但是就在他准备出发的时候，朝廷方面又传来了反对的声音。原来就在西北边疆危机重重的时候，东南沿海也同样出现了大危机，这次的对手是日本。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当然是他们的侵略目标之一。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加强海防的呼声十分高涨，但是人手和物资是有限的。于是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提出专注海防，放弃新疆。左宗棠强调，对于国家的安危，海防和塞防都很重要。为什么说新疆同样重要呢？因为只有保住了新疆，才能稳住蒙古，而只有守住了蒙古，才能保证京师的安全。不过好在左宗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阵营当中还有一位大人物，军机大臣文祥。文祥不论是官职还是出身，都比左宗棠高不少，人家是满族的正红旗，还是机要大臣，能天天在皇帝跟前晃悠，而他对于左宗棠的提议举双手赞成。在他的共同努力之下，朝廷终于同意让左宗棠率军西征。

据说1876年到1880年这四年期间，清政府在收复新疆上共耗费了5000万两白银，平均占每年财政收入的15.6%，可谓是下了血本。为了打这场仗，左宗棠使尽了浑身的解数，给西征军准备了最新式的武器，除了刺刀、洋枪、洋帽等近身作战装备，西征军还配备了各式大炮，像七响后膛炮、德国制造的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等远距离的装备。历史学家包罗杰曾经这么评价，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

前的中亚的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费了好大的劲，左宗棠终于能够胖揍阿古柏了。但是阿古柏的表现让左宗棠大失所望。战争开始以后，西征军一直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先是在北疆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人，然后大军长驱直入，直取乌鲁木齐，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阿古柏被打得过气，把阿古柏拿下，结果没想到正赶上入冬，天寒地冻，实在不利于作战，于是下令原地休整，待到第二年春天再进发。左宗棠下达了一条军令，严禁烧杀抢掠，不能虐待俘虏，有诚心归顺的一律宽待。这条军令看似普通，却在日后的战役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在收复南疆的战役当中，大都是艰难的攻城战，西征军完全不知道城内的情况，不能够贸然强攻，而每次都有维吾尔族同胞冒死出城给西征军送情报。他们告诉左宗棠，阿古柏军已经是强弩之末，随时准备弃城而逃，请大军迅速攻城解救百姓。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左宗棠那颗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西征军士气高涨，一连夺下了好几个城池，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眼见大势已去，最后急火攻心，重地变成了一盘散沙，节节溃败。仅用了2年时间，西征军就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任务。阿古柏的势力被铲除了，现在新疆只剩伊犁还被俄国占据。2年之后，朝廷决定再次派左宗棠出关收复伊犁，而此时他已经是68岁高龄，戎马多年，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而且他还有咳血的毛病。即便如此，左宗棠明白收复伊犁自己是非去不可，于是他命人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带着棺材出了玉门关。左宗棠决心，就算是死，也要死在收复伊犁的路上。您瞧吧，如此坚定的决心，这场仗能打不赢吗？近代史专家郭廷乙先生曾经说过，一部清朝晚年的历史几乎都是吃败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记载，唯有左宗棠的西北经略则是例外，确实值得我们兴奋。左宗棠在新疆做出的种种贡献也让人怀念至今，特别是他一路西征顺手种了很多的杨柳。如果今天你沿着当年左宗棠西征的路线走一走，还能看到路边亭亭而立的左公柳。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主持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69集。
6: 刚刚过去的那个晚上，小洋楼里里外外鬼影冲冲，都化为了报童口中国民党特务破坏搬家运动、装神弄鬼、巾帼女英雄高大侠再立新功的吆喝。让傅家庄没想到的是，李云光副政委认为不应该过度宣传高大侠的英勇事迹。接下来两个人又谈到了东北当前的战事。
7: 廖耀湘带兵从秦皇岛登陆之后就一直没消停，还别说，这家伙的确能打，咱们东北民主联军有时候也不得不避其锋芒啊。两边这一拉锯，万德福同志的调查工作肯定大受影响。
8: 路上很危险，牡丹江那边的形势也不太稳定，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危险才好。
7: 我向东北局方面反映一下。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我们的搬家运动可以顺利进行了。
6: 喜庆的锣鼓敲得震天响，接连几天大连街头都是一派热热闹闹的喜庆气氛。敲锣打鼓声中，搬家的车辆来来往往，搬家的人喜气洋洋。

0: 屋，轰轰烈烈的草屋到天堂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不过随着分房运动的深入，新的问题很快又冒了出来。大连市内如今的情况是想要分房的人太多，导致现有的洋房供不应求了。组织上决定推出新方案，对于拥有几层楼面积的洋房来说，只居住一户人家委实太过浪费，因此可以考虑多户合住，最大限度利用房屋资源。
1: 组织上决定试点就选在袁飞燕的小洋楼，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也算是有经验了。
2: 行，就这么办，一会儿去找飞燕商量商量。
0: 梁运洋行里，马苏苏在翻报纸，任惊喜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马苏苏刚要训斥他，却被抢了话头。
3: 姐，满大街都是搬家的人。
4: 你管他们干什么？
3: 姐，搬家的人都在骂咱们装神弄鬼。
4: 没想到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 要怪就怪那个死僵尸，他突然碰出来，把咱们的计划全都搅黄了。
4: 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僵尸能是谁呢？
3: 肯定是共产党呗，他们知道咱们要装神弄鬼，就先下手为强，扮成鬼吓咱们。他们这一手可真高呀。
4: 他们要真这么干，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3: 不是共产党干的，那还能是谁啊？
4: 让我想想。
0: 方若愚默默地看着面前的袁飞燕，袁飞燕正俯身为她受伤的手换药，既心疼又有一丝埋怨。不知不觉中手上的力气重了些，疼得方若愚是丝丝的抽泣。
5: 哎呀，那天你就不该来，看这伤口有多深。
6: 要不是你擅自做主搬来了，我能遭这个罪？
5: 外面都传这栋洋房闹鬼，我要说我搬来住，你能让吗？
6: 既然知道闹鬼还往这里搬，这要吓出个好歹来，我还能活吗？
5: 爸，你多虑了，哪儿有鬼呀？都是国民党特务在捣乱，你没看报纸啊？上面说的都是真事儿。
6: 哪来那么多真事儿？
5: 你是提前走了，后来我听大侠姐说，昨天晚上这里来了两波国民党特务，就是想吓走我们。
6: 你信高大侠胡说八道？
5: 他还真不是胡说八道，这些日子闹鬼的是人，根本不是鬼，特务的帽子都掉在这里了。
6: 兴许有国民党扮成的假鬼，可还有个女鬼，披着一头白头发，那肯定是真鬼。
5: 你怎么知道还有披着白头发的女鬼？
6: 满大街都在传说女鬼是真的。
5: 都是瞎说，那根本就不是女鬼，是高大侠戴着喜儿的假头套壮胆，结果把国民党扮的假鬼吓跑了，那个头套还是我的呢。
6: 高大侠假扮喜儿？我怎么听说那个女的直叫唤？
5: 那是高大侠在唱穆桂英挂帅。
0: 夜幕深沉，覆盖了青泥洼街。梁运洋行里，麻苏苏正在鼓的一枚定时炸弹，真精细支着脑袋在一旁看着。麻苏苏举起炸弹端详了好半天，仿佛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4: 哼，要了他命的不是我们，是他袁小姐自己。他不该逞强好胜，踩到我们的底线。
3: 太可惜了，长那么漂亮。
4: 哎，我们家精细懂事儿了，居然知道怜香惜玉了。
3: 你姐笑话我？
4: 不笑话，都大小伙子了，也该有个媳妇儿了。可惜啊，这身边也没有合适的。
3: 这个
4: 怎么有人了？谁说给我听听。
3: 吴姐，你
4: 吴姐她都能当你妈了，不行，
3: 不是吴姐，是他的手下大令。
4: 我说嘛，我还以为你从小没妈疼。嗯，大令行，那姑娘不错，腿脚功夫好，精神头足，长得也好看，配咱们家精细，咱也不吃亏。这事儿啊，回头我跟吴姐说。
3: 好，好。
4: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精细都要找媳妇儿了。往后啊，我多给你时间，让你有空和大令一块看看电影，吃吃饭，跳跳舞。
3: 谢谢姐，以后我保证孝顺姐。
4: 孝顺什么孝顺，还谈不上啊，等我老了再说这话。
3: 姐早不年轻了。
4: 你个死玩意儿，会不会说人话。
3: 我错了，我错了。姐你别生气啊，我是说以后我会一直照顾你，养你老。
4: 哎，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把炸弹送去。
3: 几点炸？
4: 过半个钟头就炸，炸完了再回来。
3: 姐你就别去了，我自己能办好。
4: 办不好啊，你今晚就给我睡到大门外去。
0: 甄京细郑重地点点头，接过炸弹装进了纸袋里。门前忽然传来了风铃声，方若愚立身门下四下打量。麻苏苏示意甄京细带着炸弹去执行任务，自己则迎了出去。
4: 怎么这么晚来了？
6: 正好路过。京细不在啊？
4: 在啊，在屋里。你从来不问他今天怎么了。
6: 啊，随便问问。
4: 怎么了这是？
6: 起了个包，化脓了，没事。
4: 吓我一跳。
0: 说话间，甄京细从里屋出来，手里提着纸袋，朝麻苏苏点头示意。
3: 姐，
4: 你去吧。
3: 那我走了，姐。
0: 甄京细没搭理方若愚，径直出了梁运洋行。麻苏苏朝方若愚做了个请的手势。
4: 上屋里吧。
0: 麻苏苏领着方若愚进了里屋，方若愚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大连日报，拿起来扫了一眼，洋楼厉鬼显形记的加粗标题是格外的显眼。
6: 闹鬼的事儿不太顺利吧？
4: 一直没弄明白，半道出来个白袍鬼，是哪来的？
6: 那不是高大侠吗？
4: 高大侠披的是白毛女的白头发，这是另外一个。
6: 怎么还有另一个？那能是谁呀？难不成这世上还真有鬼？
4: 我也纳闷儿啊，咱们应该都是有知识的人，可这鬼既然不是我们装的，也不可能是共产党装的，那这鬼是哪儿来的？
6: 那就是真鬼。
4: 哼，我还是不相信这世界上真有鬼。
6: 这种事儿，哎，还是宁可信其有吧。啊，抬头三尺有神明，我们做事儿还是要有分寸。
4: 嗯，不过今天这洋楼一炸，就是里面真有鬼也跟着报销了。来喝茶。
6: 怎么还要炸洋楼？
4: 这件事总得有个结果吧，否则岂不是让共产党占了上风？
6: 这搬家运动已经成了气候，我们再这么闹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啊。
4: 就是要给那些跟着共产党胡闹的人点颜色看看。那个袁飞燕不是年轻漂亮爱出风头吗？这次就让她香消玉殒，当个短命鬼。
6: 你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4: 打铁要趁热，不用十分钟，那位袁小姐就坐上土飞机了。
0: 方若愚听了麻苏苏的话大吃一惊，顾不上多说，转身便冲出了里屋。
4: 哎，小芳，你要干什么？别走啊，小芳，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0: 方若愚发足狂奔，他必须争分夺秒赶到小洋楼。一辆汽车迎面而来，狂按喇叭，方若愚心急如焚，仿佛没有听到。汽车开到眼前，一个急刹车，方若愚猛然一惊，闪到路旁。那开车人打开车窗，破口大骂：“
7: 哎，
0: 方若愚充耳不闻，
7: 不看路啊，
0: 继续往前飞跑。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经不到四分钟了。
6: 不能让燕出事儿，不能，绝对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0: 同一时间，袁飞燕住的那栋小洋楼的墙根底下，甄京喜正在安置着定时炸弹。他将炸弹放置在一处隐蔽的角落里，调着时间跑针，距离爆炸只剩下两分钟了。走表声滴答作响，突然间人影一闪，一个人向炸弹猛扑过来，正是方若愚。
8: 你来干什么？
6: 计划有变，不炸了，你快拆掉炸弹。
8: 你说不炸就不炸了，我偏炸。
6: 你敢违抗大姨的命令？
8: 大姨不让炸了。
6: 废话，赶快拆呀！
8: 为什么不拆了？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拆！
8: 不行，大姨管不着我，我只听大姐。大姐没说拆，那就不能拆。
6: 违抗命令，军法处置。
8: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6: 时间紧急，是口信，我来拆。要是问题，那我是问。
8: 万一你假传圣旨，
6: 还有一分钟。少废话，赶紧拆！
8: 拆就拆，你喊什么喊？怪吓人的！
6: 快点！
0: 变化骤然发生，甄京喜突然一肘撞在方若愚胸口上，方若愚倒退几步，一口气几乎上不来。甄京喜旋即抽出匕首，指着方若愚：“
3: 万匣子，我早看你不顺眼了，成天欺负我姐，打她的坏主意，今天啊！”我就替天行道。
0: 还有50秒，炸弹就要引爆。方若愚两眼通红，额头青筋暴起，一个箭步扑向甄京喜，左拳飞出砸向甄京喜的右脸。甄京喜下意识的抬手一挡，方若愚右手如电，一把抓住甄京喜手腕，反手一扭，夺下匕首远远抛开。甄京喜知道上当，又朝方若愚胸口狠狠打了一拳。方若愚身子一晃，但他咬紧牙关，不退反进，砰砰两声，接连两拳，擂鼓一样打在甄京喜的头上。只是他手上带着伤，力量大打折扣。他眼里只有炸弹上不断逼近的爆炸时间，倒计时的尽头是他无法承受的失去。任何挡在他面前的人，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对方踩在脚下。炸弹走针滴答作响，留给方若愚的时间仅剩下35秒。这是一位父亲要拯救女儿所拥有的全部时间。
6: 滚开！
0: 甄京喜头上挨了两拳，一阵天旋地转，身子一软倒在地上。方若愚打倒了甄京喜，跌跌撞撞的又扑到炸弹前，看着红绿两根引线略一犹豫。他学过拆弹技术，但事关女儿的生死，时间又万分紧急，他不敢确定自己能不能对付眼前这枚炸弹。他小心翼翼地挑起红线，却扯不断，干脆低头用牙齿去撕咬，犹如一只疯狂的野兽。忽然间风声飒然，一只冰冷的手枪抵在他脑袋上，方若愚的心猛地沉了下去。麻苏苏趁他一愣，飞起一脚将方若愚踢了个跟头，同时自己也向后跳开。方若愚从地上一跃而起，重新又扑向炸弹。
5: 方若愚，你疯了吗？
6: 洋楼里住的是我女儿。
0: 方若愚的话令麻苏苏一下惊住了，呆呆地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9: 姐，快跑呀，要炸了。
6: 大姐，求求你了，大姐。
0: 距离炸弹起爆还有15秒，甄京喜慌了，拉着麻苏苏往后退。 方若愚突然急中生智，反身扑向麻苏苏，双臂一张，将她紧紧抱住，把她拖向炸弹。麻苏苏毫无防备，大吃一惊，拼命挣扎，但方若愚下了死力，麻苏苏根本无法挣脱，纠缠中反而离炸弹越来越近。
9: 范瞎子，放开我姐，我要杀了你！
6: 大姐，求求你下令拆掉炸弹，不然
4: 不然就一起死是吗？
6: 大姐，求你了。
4: 真心拆。
9: 姐
4: 拆。
0: 真精细转头奔向炸弹，掏出了老虎钳子，在走针归位前的最后一瞬间剪断了红线，刹那间仿佛天地都归于沉寂。突然扑通一声，方若愚放开了麻苏苏，瘫倒在地上，四肢百骸中仿佛没有了一丝力气。
4: 哎，小芳啊小芳，你真是太不像话了。我是千想万想都没想到啊，你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孩子，你个缺德玩意儿。哎呀，小芳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聪明人，可你为什么就办了这么一件糊涂事啊？
0: 方若愚抿着嘴一言不发，冷冷的夜风从敞开的大门里涌入，晃得门前的风铃叮当作响。一场大雨过后，大连仿佛已经进入深秋。麻苏苏目光凛冽，凝视了方若愚半晌，才悠悠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4: 小芳啊，你真是太糊涂了。”
9: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6: 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9: 枪毙一个礼拜都便宜你，为造那个炸弹，我姐连饭都没吃上。姐，我给你蒸个鸡蛋糕啊。
4: 出去。
9: 行行，姐，你别生气啊。方若愚，都赖你。
4: 刚才在小洋楼外面，我也不太冷静。小芳，你别怪我。
6: 大姐取消了计划，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4: 我生气是因为这么大个事儿，你不早跟我说，也好让大姨对你女儿能多一些关照啊。
6: 关照，大姐，这话你信吗？
4: 你不信大姨，你还不信我吗？我肯定会把飞燕当自己的闺女对
6: 待。大姐，你我在这个组织里都不是三年五载了，对这个组织的行事风格了如指掌，组织上的人哪个不冷血无情，也包括我自己。
4: 哎呀，小芳啊，你这可真是冤枉死我了。对敌人我确实是冷酷无情，但是对你小芳，我可是关怀备至，用心良苦。
0: 麻苏苏坐在方若愚身边，温柔地挽住了他的胳膊，轻声细语对着他说话，这却让方若愚很不自在，连忙侧了侧身子。
6: 大姐如果真的关心我家闺女，就请不要管她的事。
4: 这说的是什么话啊？闺女是你的，也是党国的，关心她帮助她，于公于私，都是我这个大姐应该做的。小芳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太见外了你。
6: 大姐，我真不是客气。飞燕暴露出来，一旦让上面知道了，十有八九就会成为大义用来威胁我的筹码。
4: 那你就多虑了，只要你对党国忠心，大义怎么能拿这个事儿威胁你啊？更何况，不还有我呢吗？别多想了。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时的你我 Sitting in the car Listening in the blind 周边每个角落只有你和我不需要多说笑得那么快乐我该说些什么

0: 台
1: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意，你心动，我心动。

0: 是你黎明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单行道逆行，延开。我不知道当我17岁的时候可以那么用力地去爱一个人。也许当我们还年少，从来不知道自己小小的心脏里蕴藏着那么多想要释放的爱情。可是当用尽全力爱过，生离死别的聚散过，在成为咫尺相隔却如同天涯陌路时，我忽然感觉爱情也不过是挂在悬崖的那朵雪莲，你渴望摘到，可是当你摘到的时候，双手已经伤痕累累。1996年4月23日，我穿着牛仔裤白衬衣在校园里骑车徘徊，和当时刚刚兴起的色彩缤纷穿外贸服饰的女孩相比，我显得那么不协调。我在学校的单行道上撞见了苏阳，我们的的确确是撞见，而不是浪漫的遇见。我骑车的水平不高，而这个冒失鬼偏偏硬闯单行道，结果他的自行车一路撞来，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我也同样地盯着他，直到他的车把碰到我的手臂，我才呀的一声大叫起来。擦破了皮，流了血，苏阳很紧张地望着我，他说，同学，真是对不起，我陪你上医院吧。后来我们去了医院，没有骨折，只是皮外伤而已。苏阳显得轻松了很多，虚地出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宿舍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我随手拿起来说了声，喂，你好。电话线的那头是很清爽的男生，他说，你好，我想找严开。一个很陌生又很熟悉的声音，陌生是因为我们刚刚认识，熟悉是因为刚刚认识就好像很熟悉他的声音。我忽然紧张起来，我说，请问你是哪位？我故意把语调放得很平静，对于一个刚刚认识的莽撞的陌生人，这是一种原则上的礼貌。10分钟以后，宿舍楼下一脸大汗的苏阳气喘吁吁，左手提着草莓和大盒的雀巢香草冰淇淋，右手提着伊利大瓶酸奶和德芙的心语巧克力。我这么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牌子，只为了说明我记忆的真切。时至如今，我依然只吃这些牌子，是怀念苏阳，还是怀念我如初的纯真情怀，甚至只是一种习惯。他看着我说，拿去吃吧，反正你这么瘦，不怕高热量。我当时呆了，不敢伸手去接。苏阳的眼神射过来，说话的语气温柔而霸道，他说，同学，没事吧？我来给您负荆请罪呢。不过这古人的荆啊，太没意思了，我换成了两手的美食。我乐了，说，那你还穿着衬衫呢，古人可不是这样。他的脸红了，我悄悄地得意起来，后来他也会紧张。当晚在室友一窝蜂地享受苏阳带来的美食的时候，我拿着一颗鲜嫩欲滴的草莓放在手心，闭上眼睛，然后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爱情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我们很自然地相爱，在校园里毫不忌讳地十指相扣，我以为我们会这样的地老天荒。一年后，苏阳大四，家里想让他出国，他问我，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眼里有一种东西，
我不敢认为那是一种暗示或者是不舍，然而我怎么敢挽留呢？只能微笑着鼓励他，出国是好事啊，多好的前途。过了两分钟，苏阳似乎很失望，他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要去英国，那里的夏天很清凉，很悠长。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立刻答应他。而十七岁的年纪，未来充满了那么多不确定。大概，每一个想去缅怀的时间都会让人一直铭记。比如每年，我都渴望夏天早点来到，晚些离开。可惜，那年的夏天很快过去了。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本答应苏阳一起去英国，而苏阳有着优越的出身背景和流利的口语，他去了。我说，我会每天为你祈祷。前些天，一个朋友给我看一段话，说，如果你爱他，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那个时候，我并没有伟大到这种程度，我只是觉得苏阳应该去做更好的事情。但是我不希望他忘记我，我渴望他在异国悠长的夏日里能常常想起我。每一个女人在她还是女孩子的时候，为爱自私显得尤其可爱，只是若是知道此后一别五年的凄凉，我当初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地说，你走吧。五年的时间，我上课、自习、泡网，闲下来就怀念苏阳。有时候不敢闲下来，怕思念难忍。苏阳刚走的那段时间给我打过一些电话，后来就断了联系。他大概忙于应付全新的生活吧，大概也没有怀念的时间。

学校的单行道早已经拓宽了许多，这个校园再没有了如初的气息，显得太拥挤太嘈杂。我默默地走着，却再也没有一个莽撞的人撞过来。我渴望再次受伤，可是那个能让我受伤的人已经离去。五年了，苏阳也许已经读完了大学，也许已经回国有了很好的工作，甚至已经有了如意的妻儿。只是我这个傻傻痴望的人，他还会记得吗？我们昔日的情怀，他还能体会吗？导师安排我去一家公司接订单，那是一家很体面的公司，在最繁华的地带有着一栋独立的写字楼。当时是下午，我仍旧是白衣仔裤，敲开部门经理的门时，里面空无一人。无奈，我决定乘电梯去顶楼找主任谈。电梯开开合合，也许里面会出现你渴望见到的那个人呢。小说里这样说来着。我以为那是现代人的童话，可是我没想到，在那一刻我见到了一个苏阳。之所以说那是一个苏阳，而不是说那就是苏阳，我自我介绍：你好先生，我姓严。他礼貌地伸过手来：严小姐好，欢迎来到 B 公司，在下是这里的总经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终于呆住了，世上竟有如此相似的人。在五年后，苏阳的轮廓早该有变化，然而那样的气质，那样一双眼睛，那样温柔而又霸道的语气，我无法忘怀。可是他不是苏阳。服务台的小姐说，我们老板是留学归来，但不是英国，是法国。那天下午，我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好，我又重回那天已经拓宽的单行道，在撞见苏阳的那里待了一个下午。有些事情过了五年，老天也许是仁慈，不忍见我整日里为思念伤痛，安排了一个酷似苏阳的人见我，然后希望用他平静如水的声音扼杀我心里如火燃烧的热情。我终于认命。2002年的4月23日，我正在为寻找工作努力，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拿着名牌大学的学历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终于要离开这个单行道的校园了。几个人和导师一起去凯旋门庆祝最后一次聚餐，大家拼了血本。酷似苏阳的人再次出现，当我们刚刚举起酒杯把酒言欢的时候，他走过来，身边是一个窈窕的鄙人，导师认得他，握手说：苏经理，和夫人一起晚餐啊。苏经理，我忽然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我稳了稳精神，待他走开的时候，我轻轻地问导师：刚刚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导师说：苏阳啊，当年我的学生，后来留学英国，不过后来他爸爸改到法国发展，他也就去了法国，这不一回来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我已经听不下去，苏阳。我跑出来，把一脸惊愕的导师和学友抛

以轻易就发生，而上苍如果让你不遇，想起刚刚接到的一个面试通知，不正是苏阳的公司吗？原来造物主竟然如此戏弄我，一直都不联系我。有一段时间我有一种冲动去找苏阳，告诉他我就是颜开，告诉他我曾经为爱等待至今，可是只是等来了苦苦不得的伤害。但是我最终没有爱一个人，让他走最好的路，找最好的女人，做最好的工作，叫他忘记你，永远不觉得你珍惜。我去了遥远的海南，为了离苏阳远些再远些。工作是一种持久而磨人的事情，我再不提爱情。我想可能伤害还没有痊愈，既然我可以用6年的时间来思念，那大概需要60年的时间才可以放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已经开始渴望并且喜欢春天，只是遥遥南国夏日炙热而漫长。2003年元月，总公司统一召开会议，我作为驻海南的代表赴京，顺便回了天津探望我的导师。导师又谈起苏阳，一脸的自豪，而我的心早已经波澜不惊，笑着和他一起论到往日里这个让我不堪回首的人。未了，导师说，看来失意并无大碍呀。失意？对啊，苏阳去英国的时候在单行道逆行发生了车祸，后来送进美国最好的脑科医院，却还是失忆了。不过能活着就是幸福。我蓄了许久的泪终于掉下来，一样的单行道逆行，可是谁都回不去。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单行道逆行，作者颜开，我是豆豆。

0: 世界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正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今天是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的芒种。芒种的时间点啊，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粒类下播作物可以播种了。芒收又芒种，农民们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期。芒种一到啊，春天绽放的花朵就表示要凋谢了，盛夏即将要来临。民间旧时有送花神的习俗，举行祭祀仪式以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着明年春天再次相会。而这时天气已经变得非常炎热了，我们要开始注意防暑降温了。芒种时期气温显著升高，真正炎热的夏天要开始了。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梅雨季节，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芒种前后啊，天气多变，收割麦子可要抓紧时间了。宋代诗人范成大曾有这样的诗句《梅雨五绝》，第二首就说到了芒种：已幼甲申雷雨惊，城除却鹤芒种情，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蒸米成。芒种时节，合欢树开花了，绿油油的叶子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合欢花的外形就像一把把小扇子，颜色鲜艳，气味芳香。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夜里合拢，进入睡眠的状态。当遭遇到大风大雨的时候，也会逐渐的合拢，以防柔嫩的叶片受到暴风雨的摧残。在南方，芒种时节有煮青梅的习俗。每年的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很酸涩，需要加工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在《三国演义》当中，曹操和刘备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小朋友不妨可以读一读。螳螂去年秋天产下的卵呀，现在开始破壳了，生出了小螳螂。螳螂有保护色，这就能让它看起来和周围的环境很相似，既可以躲避天敌，又可以在等待或接近猎物的时候不易被发现。螳螂是肉食性昆虫，猎捕各类的昆虫和小动物，所以说它能消灭很多害虫，对人类还是有益的。一般来说，螳螂只捕食活的猎物，而且只捕食生活在花卉、叶子、树枝或地面上的昆虫，不捕食飞翔中的猎物。尽管有许多种类的螳螂有翼翅，但是你会很少看到它们用来飞翔。每年农历的5月初5就是端午节，多数会赶在芒种期间，家家户户都包粽子吃粽子。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或者用硬纸做成粽子的形状，再缠上好看的五彩线戴在脖子上。粽子好吃又好看，包粽子也并不难学，只要提前把包粽子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将糯米或黄米还有枣、粽叶放在凉水里浸泡一天，就可以按照步骤包粽子了。首先将两片粽叶错开叠放，下面一片粽叶向上翻折一部分，之后把它折成90度的角，使四周展开，在手里握成一个斗形，然后加入少量的糯米，再放入一些辅料，比如说小枣什么的，再加上一层糯米，
然后将粽叶前后左右多处的部分依次向中心折叠，把粽叶包紧了，再用棉绳把粽子牢牢地缠住就可以了。隔水蒸，很快我们就能吃到香香的粽子了。听长辈们说，麦收如救火，麦收如战场，一场大雨一场空，说的呀是夏天多雨的时候，收割麦子要如同虎口夺粮，与时间赛跑，否则下雨之后麦子倒在田里就会发霉发芽，就不能再吃了。农民们收割完成熟的小麦、油菜、豌豆，还要忙着播种玉米、大豆等下播作物。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说的是芒种时节呀，南方开始持续的阴雨天，正好赶上江南梅子的成熟季节，所以称为梅雨。这段时期呀，我们叫它梅雨季节。在梅雨季节里，空气湿度大，温度高，衣物都容易发霉，所以也常常把梅雨叫做梅雨。哪个梅呢？倒霉的霉。看来大家都不太喜欢它。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2: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接下来我们来收听的故事叫做《我的妈妈是仙女》。小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妈妈都非常漂亮，都是漂亮的小仙女。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个故事吧。
3: 你知道吗？我的妈妈其实是仙女，他会很多法术，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比如我哭闹的时候，他知道怎么哄我。小时候他能教我走路，饿的时候妈妈喂我吃饭，鞋带松了他会帮我绑，指甲长了妈妈帮我修剪，想吃蛋糕了只要告诉妈妈，他呀在厨房就能做出来。妈妈很爱很爱我，我哭闹时他会拍着我哄着我，晚上他会抱着我睡觉，当然我也很爱很爱他。我喜欢在图画纸上画妈妈，吃蛋糕的时候我会掰一半放到妈妈的嘴巴里，我还喜欢和妈妈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但是你知道吗？每隔一段时间，妈妈都需要一个仙女假期。什么？你说你的妈妈不能有仙女假期？因为你每个白天、每个夜晚、每时每刻都需要他。是啊，我也需要妈妈。可是，不，相信我，如果那样，你的妈妈会慢慢忘记自己是个仙女的。她会忘记要轻声细语，她说话的声音会越来越大。他会忘记洗脸和涂护肤品，他的皮肤会变得皱皱巴巴，他的记性也会越来越差，他还会经常丢三落四。他会随手套上一件衣服，即便那件衣服又肥又大。我告诉你，没有仙女假期的妈妈就像老了100岁。哦，我可不敢对她这么说。什么什么？你问我什么是仙女假期？我告诉你，在仙女假期里，妈妈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来恢复自己的仙气。妈妈可以涂涂口红，她需要打扮得美美的出门，重新去找到做仙女的感觉。当然，她不能带任何人。她需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她需要和自己的朋友们交流一下最新的法术。她还需要去很多地方来吸收能量。可能他还需要做点别的什么来恢复仙女的美丽，比如买花，比如骑车，还有去做做美容。也可能他只是需要安静地独自待一会儿，又或者他哪儿也不去， 只是在家需要好好的睡上一觉，仙气就可以慢慢的恢复啦。当然要保证妈妈的睡眠环境足够的安静，而且呀，只能是妈妈一个人躺在床上，咱们可不能打扰她。在仙女假期里，她不再是妈妈，她就是她自己，她是一个仙女呀。我知道仙女假期里的妈妈是自由的，是快乐的，她几乎要飞起来啦。虽然我可能有一小会儿或者好大一会儿看不到妈妈，但是我知道她一直想着我，也还爱着我，而且和爸爸在一起其实也蛮好玩的，我们也该多多的和爸爸单独待一会儿。我爱我的仙女妈妈，我希望她永远都是仙女。我的仙女妈妈也爱我，因为我知道她永远爱我。

0: 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广播故事《火焰巨人》。
1: 这一天，婷婷正在家里看电视，电视里一位魔术师对着打着火的打火机轻轻一吹，小火苗瞬间变成一团火焰。婷婷正看得入神，安安跑进了客厅。
2: 哥哥，你怎么还看电视啊？说好去爬山的，豆豆哥哥还等着我们呢。
3: 来了来了，
1: 婷婷嘴上答应着，眼睛却始终盯着电视，气得安安双手叉腰站在婷婷面前，挡住了她的视线。婷婷这才站起身来。
3: 好好好，
1: 婷婷拿起背包准备出发，突然她发现柜子上有一只打火机。婷婷想起刚才看过的魔术节目，灵机一动，顺手拿起这只打火机，跟着安安走出家门。在爬山的路上，婷婷和安安轻轻松松跑在前面，豆豆背着一个大背包，满头大汗，被落在了后面。
4: 停，歇会儿。
3: 生命在于运动，你不能半途而废啊！快起来，
4: 小小休息一下嘛。你猜我带了什么？
2: 这么大个包都装的什么呀？
3: 我知道，这只货包里全是零食。
1: 豆豆打开书包，把满满一书包零食倒在野餐垫上。
2: 豆豆哥哥，你吃得完吗？
1: 豆豆拿出零食，一边自己吃，一边分给安安和平平。
4: 你们懂什么？吃饱了才有劲儿继续爬啊！
1: 这时，婷婷从兜里拿出那只打火机，把玩了起来。
4: 你的打火机干嘛？烤肉吃？
3: 光知道吃。打火机可神奇了，把火点着，对着一吹就能喷火。电视里的魔术师就这么弄的，厉害着呢。
1: 婷婷学着电视里魔术师的样子，打开盖子，不断推动滑轮点火。可是半天也点不着。
4: 魔术师会魔法，你哪行啊？还是我来吧。
3: 你也不会魔法呀。
1: 豆豆一把抢过打火机，
4: 归我了。
1: 豆豆使劲滑动打火机的滑轮，打火机被点着了。
4: 哈哈，还是我厉害。
3: 快，你对着火吹一下，试试能不能像电视里那样。
1: 豆豆真的把打火机举到嘴巴前面准备吹气，这时一阵风刮过来，火苗飘向了豆豆的嘴。
4: 哎呀，烫死我了。
3: 自作自受，谁教你抢我打火机的？
1: 就在婷婷他们在后山野餐的时候，城市的街道上，吉吉侠正在巡逻。他发现了路面上一个还没熄灭的烟头。
5: 又是谁乱扔烟头啊？
1: 这时一片干枯的树叶落下来，掉到烟头上。枯树叶遇到烟头上的火星，很快烧了起来。吉吉侠赶紧用脚踩住冒着烟的枯树叶，把火灭了。
5: 还真是天干物燥，得注意防火啊！我先去后山看看。
1: 后山上，婷婷又开始玩那只打火机。
3: 还是干我的吧，给你们表演个魔术。
1: 他捡起一根小树枝，把一头点上火，然后迅速旋转。那根被点着的小树枝就像风火轮一样，带着火苗呼呼地飞转起来，很快就成了一个漂亮的小火圈了。
3: 哎，怎么样？
2: 哇，哥哥好帅啊！
1: 豆豆看了不服气地说：
4: 是，我也可以。
1: 豆豆一把夺过平平手中的树枝，像转铅笔一样在手指间转了几圈，可是还没转几下呢，树枝就脱手飞了出去。
3: 丢人了吧。
4: 我再来一次。
1: 豆豆刚要去捡起掉在草坪上的树枝，婷婷却拦住他。
3: 不行就是不行，
4: 你别看不起人。
3: 豆豆大笨蛋。
4: 你才是笨蛋。
1: 豆豆和婷婷互相扭在了一起，掉在草坪上的小树枝还在烧着，火苗虽然很小，却慢慢引燃了已经有些枯黄的草坪。突然，安安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他扭头一看，那根带着火苗的小树枝已经把草丛点燃了。
2: 哥哥别闹了，着火了。
3: 糟了，快点火。
1: 三个孩子手忙脚乱地想扑灭草丛里的火，可是火烧得太猛了，他们根本没法扑救。不一会儿，后山上就冒起滚滚黑烟，眼看一场山林火灾就要发生了。正在赶往后山巡逻的吉吉侠发现了远处的浓烟， 知道那里一定出现了紧急情况。
5: 呀，不好！
1: 吉吉侠变身巡逻机，冲到后山上空，看到三个孩子已经被大火围住，眼看就要被烧到了。
2: 哥哥，我害怕，
4: 我们会不会被烧死啊？
6: 救命啊！来人啊！
1: 吉吉侠巡逻机立刻朝他们俯冲下去。
5: 天哪，这么大的火，我上来！
2: 吉吉侠
6: 有救了！
1: 三个孩子赶紧登上巡逻机，吉吉侠带着他们冲出火海，飞上天空，在一片安全地带，吉吉侠放下了三个孩子。
5: 你们待着别动，我先去灭火。
6: 吉吉侠，小心啊！
1: 后山已经被连绵不绝的大火吞噬，从远处看上去就像一个火焰巨人。
2: 好可怕呀，火焰巨人那么大。
6: 吉吉侠加油啊！
1: 吉吉侠立刻飞到一个小湖的上空，这时他变大了身体，巨大的吉吉侠顶天立地，直达云端。只见他深吸了一口气，一股水柱从湖中源源不断被吸进吉吉侠的身体，然后他又飞到后山着火的山林上空，把水喷向火海。
6: 吉吉侠加油啊，一定要战胜火焰巨人。
1: 经过一番紧张激烈的水火大战，吉吉侠终于扑灭了大火。
5: 你们告诉我，后山为什么着火了？
4: 都怪我，不该玩打火机，把草丛点着了，然后火就越烧越大。
5: 森林防火区严禁用火，打火机和火柴都是易燃引火物，小朋友绝对不能随便乱动，火是非常难控制的，一旦烧起来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火灾，威胁人的生命。
2: 那过年的时候咱们放烟花怎么办呢？
5: 放鞭炮和烟花要让大人陪着帮忙燃放，不然也容易出危险，有可能烧伤炸伤自己，甚至引起火灾。
4: 再也不玩火了，弄不好就真的喷出火焰巨人了。
5: 这就对了，你们还要和我一起植树种草，让后山重新绿起来。
0: 好，小朋友，豆豆姐姐提醒你，打火机可不是玩具，小朋友不仅不能玩打火机，也不能玩火柴，因为它们都容易引燃其他物品，一旦着起火来，后果可不堪设想。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豆豆姐姐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制作闫云霞姐姐，感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小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主要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的，那气温有所回升，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但是夜间是有雷阵雨天气，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雨。明天中雨，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1和6，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马上就要开启的高考。爱心送考再启动，京城学子请查收。近日北京出租汽车行业晴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北京出租车雷锋车队护航高考，志愿车队包括银山、银建、北方、新月、三元、北汽、首汽约车等雷锋车队集结，提供预约送考服务。本次活动推出了送考服务模式，第一个呢是预约送考，5月30号8时至6月4号的17时开通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0106172-6048，6172-6048，采用多对一接力送考。另外一种呢是巡游送考，高考期间路面巡游，考生招手爱心送考急停。与此同时，北京公交警方也同步联动出租汽车行业，强化司机宣传发动，加强车辆安全检查，以安全、规范、贴心的服务护航考生逐梦之路。预祝所有考生们一路顺风，金榜题名。
1: 同样也是有关于高考，我们共同关注一下短视频平台炒作押题，教育部提醒考生切勿迷信。2026年北京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这几天考生正在全力备考。那么短视频平台上却出现了不少所谓押题的视频。通过调查可以发现，这些视频大多是由 AI 生成，甚至还有账号利用 AI 合成技术复活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来预测2026年高考作文。此外呢，还有一些视频虚构涉考官方信息，利用虚假信息制造焦虑。对此，教育部日前发布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切勿迷信押题，以免被扰乱备考节奏。多名教育专家和一线的教师在接受采访时也是表示，高考具有严格的保密与反猜题机制，会刻意回避当年最热话题。考生与家长切勿迷信押题，应回归理性，稳步做好考前冲刺。
0: 再来关注一下，长期不吃晚饭能减肥，这个是谣言。长期不吃晚饭会变成什么样呢？晚饭不吃并不能够科学减肥，短期看似减重苦，若早餐午餐暴饮暴食依旧会发胖。长期不吃晚饭的危害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第一个容易伤肠胃，第二个诱发胆结石，第三个造成低血糖，第四失眠易醒，第五营养失衡，恢复饮食后极易反弹。科学减脂需要三餐合理分配，晚餐清淡减量，搭配运动，管住全天总热量才是关键。
1: 水果方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全国首棵龙眼味儿的荔枝树挂果，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6月2日，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表示，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杂交荔枝树在广州首次挂果，其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这一款品种呢，暂命名为槐石，取自母本的槐枝与副本的石匣各一字。目前，槐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
0: 再来关注一下网红的大号蒲公英是外来的入侵物种。近日北京多处的公园成片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经专家确认，该植物呢叫做长圆婆罗门参，原产于欧亚多地，同蒲公英呢均为菊科，成熟种子靠冠毛随风传播。该植物在北京早有记录，种群逐年积累后出现大面积爆发。它生命力强，耐旱耐贫瘠，会挤压本土植物生存空间，属于三级外来入侵物种。专家提醒，不要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如果发现成片植株，可以就地拔除，也可上报园林部门进行处理。
1: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有望降低。玉米是我国核心饲料原料，但我国杂交种玉米蛋白含量普遍是在8%左右，国内饲料蛋白高度依赖进口豆粕。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双基因导入我国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杂交种正单958后，玉米的籽粒蛋白含量从8.5%提升至了12%至13%，全株蛋白含量超9%，且产量可保持稳定。目前，科研团队已改良81个国内玉米主栽品种亲本。研究人员介绍，如果把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4-5个百分点，我们可能就能够减少1/3的进口大豆的使用。
0: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电诈洗钱新骗局，下载软件能领钱，男子沦为电诈工具人。

0: 如果有人告诉你下载软件就可以领取大额资金，您会心动吗？湖南的一位男子呢，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对方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够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63岁的刘某常年打零工，背负着40万元的债务。2025年12月，他接到自称扶贫办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发来 APP 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的扶贫专款。一位所谓的扶贫专员告诉他，要领扶贫款必须先刷银行卡流水，否则大额资金入账会被封控。随后专员呢向刘某账户打款18500元，要求他取现后转至陌生账户，并指令他将汇款单撕碎销毁。刘某照做之后，收到了688元的所谓的辛苦费。不久专员又要求他刷流水，但这次资金取不出来了，对方改口称以黄金实物发放，安排他跨省寻找支持代付的金店。为了获取信任，专员提前的转账让刘某到店小额的消费，铺垫之后让刘某购买190克的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并要求儿子代付，本人不到场不议价。多重反常行为触发了金店老板的警觉，老板立即向警方报备。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在刘某手机当中发现了一款可疑的 APP， 群聊内充斥着领取百万扶贫款的虚假信息。
1: 再来关注一下夏日安全提示，汽车暴晒2小时后，车内温度飙升。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下会迅速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消防人员实测发现，露天停放的车辆上午经2小时暴晒后，车表温度可以达到41摄氏度至57摄氏度。密闭车厢内高温闷热，车内的仪表盘也是非常烫手。消防人员实测温度达到66摄氏度。对此提醒大家，第一点，打火机、含酒精喷雾、车载香水等在高温下极易爆炸起火，引发车辆的自燃。第二点，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的风险，这些物品夏季千万别放在车里。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小电驴在英国卖爆了，中国小电驴海外爆单。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英国燃油价位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且具备着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受到了他们的青睐。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关注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电动两轮车代替传统汽车，近期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的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呢，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呦，太舒服太爽了。其实我觉得今天晚上后半夜的时候，应该体感上呢可能会有点偏凉啊，因为你像咱们顺义区呢，最高气温目前来看可能也就只有19摄氏度。周六如果说想要出去玩，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因为预报是有雨的。
1: 对了，当然这个明天呢，这个气温方面啊，这个可能会稍微凉快一些，咱还是要根据天气情况来变化，来随时关注一下。那说到家里面这个空调，相信很多家都已经开始开了，你比咱们办公室来说都已经开空调了，这个24、25、26度就刚刚好就可以了。有人说呢，说要开就一直开着吧，你别开了关，关了开的多费电呢。有人说，哎，这开了关有什么的呀，这节能空调这不用不了几个电。但是关于这个事儿，你有考虑过吗？到底哪个更省电呢？
0: 其实对于我们家来讲，真的也是占两面派哈。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在家里，你肯定是天热嘛，尤其是温度30多度的时候，肯定要开空调。但你说我出去去买个菜啊，或者我下楼去遛个弯儿，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要是把空调给关了的话，回来这家里没有什么冷气，会有点热，我还得再打开。还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说，哦，那我就不关这空调了，我直接出去该办事儿办事儿，该去遛弯遛弯。但是你想，家里又没有人，你还开着空调，这是不是有点太费电了呢？
1: 对呀，还有人家说了，说白天开着我认了，我只为了回去能够第一时间就感受到凉爽的空气。那开着的话，屋里也舒服呀。哎，那对此呢，这个供电局的计量中心做了一个实验，比较了空调一直开着和频繁开关的耗电量。工作人员呢，分别以相同的制冷模式打开空调，并温度呢都设在了26度。那么其中一个房间的空调一直保持打开状态，另一个房间呢则模仿打开、关闭、打开这样的循环模式，每隔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操作，实验时间半个小时。结果表明，两种模式下空调的耗电量均为0.24度。
0: 但是呢，你看啊，这反复开关的实验啊，这个空调的实际的运行时间啊，其实只有一半哈，一个是这1个小时，一个是半小时。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省电，而且呢，相反，你反复开关的这种情况下，还会增加一定的耗电量。另外，有的人可能会问哈，说哦，那我明白了，你不要反复开关，那你像我家里的话，我也不可能说半小时来回的这样开关呢。可能比如说我出去半小时，我这空调我到底要不要关呢？其实也有人呢做了一个实验对比，就发现如果说您出去啊，这个把空调给关了，等回来再开开，这时间如果说间隔是半小时的情况下，它和你开在那儿不关然后再不开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一样的耗电量的啊。另外呢，这样的操作方法，如果说您频繁的这样开关，有的时候它也会影响我们的空调的寿命，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不良影响，可能会烧坏压缩机。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有事儿想要出去啊，短暂的离开家里1小时以内的情况下，您就不用关这空调了。离开前呢，您可以适当的把这温度调高到1到2度，这样又省电，同时回来了屋里还特别凉快。
1: 其实啊，现在这个尤其这两年家电以旧换新呢，那是非常的方便。无论是像这个冰箱啊、电视啊、空调、洗衣机啊，咱们选择一个节能模式的啊，这个一级节能的、二级节能的，都是很省电的，就是咱用着也特别的放心和舒心。另外，空调这个东西呢，虽然好，但是呢，咱千万记得温度一定要设定好，别贪凉。有的人就喜欢呢调到18度，盖着大厚被呼呼这么一睡哈、这个一点都不累。
0: 我就喜欢那样，尤其是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因为晚上如果说不盖被子，你就是直接那样睡觉的话，不开空调不盖被子，你总感觉睡得不踏实，就身上没有那种包裹的感觉。但你盖上被子吧，就是有的时候天比较热的时候，后半夜真的会被热醒，特别影响睡眠。所以我就喜欢开着那个超级凉的那个冷风，然后盖着被子睡觉。但保不齐怎么样啊，你后半夜有可能蹬被子吹了空调着凉了。
1: 对了，所以说呢，咱们用的时候的温度设定非常的关键。说完了空调，再来说一说很多人喜欢呢在夏天的时候必备的这个凉感喷雾，能够起到这个临时性的降温的效果。这东西为什么能够喷上凉凉的呢？到底管不管用呢？有没有什么伤害呢？继续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
0: 其实我第一次用这凉感喷雾还真的是大锅给我带来的，就喷上去一下，你瞬间就感觉就是胳膊，因为当时喷在胳膊上嘛，瞬间胳膊上的皮肤就感觉到降温了，很舒服。尤其是天特别热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比较疑问哈，说这样的喷雾它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快的非常好的一个降温效果呢？这个其实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物理吸热与神经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让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很冰凉的错觉。

0: 那有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就是其实呢，冷感喷雾的主要成分啊，包括了以下的几种东西。第一种就是丙烷、丁烷，还有就是乙醇，还有薄荷脑等等的。对于像丙烷和丁烷呢，它其实是作为推进剂的，喷出之后会迅速气化，并且大量的吸热，能够让我们局部的皮肤温度在短时间内降至零摄氏度以下。
1: 嗯，
0: 那对于这乙醇呢，它其实是具有高挥发性的，可以进一步的加速热量的散失。而薄荷脑呢，则是通过这激活皮肤的冷觉的这个感受器，让我们感觉哦，真的很凉爽的这样的一个错觉，实际上没有降低至组织的温度。
1: 另外啊，有人用完这个东西之后呢，被冻伤，哎，你会说了，说它的这个瞬间温度真的那么冷吗？还会被冻伤吗？专家解释了，冻伤呢，也就是低温所致的组织损伤。当冷感的喷雾被近距离、长时间或者反复喷洒于一个部位的时候，局部的皮肤温度呢，可以迅速降至冰点以下，而导致呢冻伤。专家提醒了，儿童皮肤娇嫩，老人感觉迟钝，对此温度变化不敏感的，冻伤风险都较高。糖尿病患者呢，因为末梢循环较差，感觉神经可能受损，对冷热的感知能力下降，也属于呢容易中招人群。那此外呢，皮肤病患者和正在服用镇静剂的人群同样需要格外的警惕使用。
0: 所以这个解暑小神器它真的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的哈。你像青壮年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皮肤破损的人群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去尝试使用一下，但是使用咱们得用对方法。怎么用啊？就是在用这个冷感喷雾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和皮肤喷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好保持15到20厘米的距离，不要紧贴着皮肤啊。另外呢，喷射的部位尽量选择非敏感区域的完整皮肤，你比如说像后背啊，还有四肢的外侧，避免喷于面部啊、眼睛啊、口腔啊、黏膜啊，以及破损的皮肤啊，包括伤口还有特殊敏感的部位。单次喷洒的时间呢，不要超过3秒。同一个部位，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太热了，从外面出来，或者说我从屋里要出去啊，外面温度很高，我反复多喷几下，这样更凉爽。但其实同一部位，您单次不要反复的去喷，两次使用之间呢，最好能够间隔足够长的时间，这样让我们的皮肤呢能够更加的正常，更加的安全。
1: 嗯，那么使用冷感喷雾的时候，一旦导致了局部冻伤，要采取科学的急救措施，以免呢损伤加重。有5步，那么第一个，脱离寒冷的环境，第一时间停止使用，迅速移至温暖的室内。第二步呢是温和复温，将冻伤的部位呢浸于38度到42度的温水当中，持续20到30分钟，直到皮肤颜色转红柔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严禁使用呢冰水、热水袋或者是火烤，也不要用力的去揉搓啊，这些错误的做法呢可能导致呢组织的二次损伤。第三步，保护创面。敷温以后呢，用无菌纱布或者清洁干燥的敷料轻轻地覆盖冻伤区域，避免摩擦。如果局部出现水泡了，那么千万别自己挑破它，防止感染和深层组织的暴露。第四步呢是对症处理，如果疼痛明显，在医生指导下呢，口服一些这个药物，抗炎类的啊，来缓解疼痛和控制局部的炎症。那最后一步的话，如果很严重，及时就医啊，赶紧去医院皮肤科或烧伤科专科门诊来就诊。
0: 嗯，你看这个夏天温度变化真的是特别的多啊，尤其是赶上天热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凉爽一些。无论是你使用一些这个解暑神器，还是说你去吃一些冷饮啊等等的食物，咱们都得是用对了方法，要不然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伤身。另外一种的这个解暑的办法，相信就是很多人说这天热的时候，我喜欢喝点凉的啊，喝点凉的，一杯下肚之后就感觉整个人特舒服。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本身你这脾胃就是比较虚弱的，这一杯冷饮喝进去之后，胃可就吃不消了。
1: 嗯，胃不舒服啊，那有的时候呢，你觉得胃没啥事儿，那是可能觉得这身体还挺好的，该怎么吃还是这么吃。但其实呢，咱都知道呢，喝冰饮料伤胃呢，其实是有这个科学依据的。自己的工作节奏适宜的温度环境，通常呢是保持在37度的，肠胃也是一样的。当大量的冰冷的饮料进入肠胃，像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投下了一颗冷炸弹，会导致呢胃肠道的血管迅速收缩，血流量大幅减少，急剧的变化呢使得胃肠道的正常蠕动和消化功能受到干扰，消化液分泌就减少了， 食物在胃肠道内的消化和吸收变得困难了。所以说呢，这喝完冷饮之后呢，可能你会觉得没什么胃口，不想吃东西，就是受到影响了。
0: 而且不光如此啊，像我们胃肠道的黏膜呢，它还有可能因为这寒冷的刺激而导致一定的这个损伤，这个呢就给一些细菌啊病毒入侵打开了一个大门，就特别容易引起，你看有的人可能说贪食了一些粮食之后，它出现胃肠道的疾病，比如说腹泻了啊，腹痛了，恶心呕吐，胃炎呐，包括肠炎，尤其对于本身胃肠道功能就比较弱的人群，像家里的老人呐、儿童啊，或者说您在这个大热天的痛饮一杯冰镇饮料，就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胃，同时加重病情。
1: 当然有的时候呢，咱说归说，做起来的话真的挺难做到的。你像现在你要去一个冷饮店啊，或者是奶茶店，咱点一杯喝的，那家伙半杯冰半杯水儿，霍隆霍隆进了嘴儿。
0: 为什么你总是能压上韵呢？
1: 然后这个胃呢，那就对吧，那就不舒服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而且我还特意问过朋友一问题，我说我特好奇，我想问问那些冷饮店，我说他们冰棍不是冰棍，他们那冰块是怎么冻的？
0: 他们的冰、一般那种冰块都是就是专业的制冰机做好了，然后直接买成袋的给发过来的。
1: 就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就他们那个冰块吧，那都饮料放了半天了，它都不带化的。就是
0: 哎，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他们那种的冰块，就是往往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实心的、没有什么气泡、然后你在泡的过程当中的话，它就是一点点的渗到进去，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就是有凹槽的小冰壳。
1: 对，你像通常咱们喝这个冷饮吧，包括这个奶茶等等的，你要着急进嘴的话呢，咕咚咕咚喝完了，剩半杯冰的话呢，咱不能嚼啊，干嚼有的时候太热了可能会干嚼，小时候干过这事儿啊、那现在的话呢，半杯冰扔了吧弃之可惜，不扔吧也挺可惜，就没辙了。但你等它化呢，泡成水的时候呢，还需要好久，还得拿手拎着。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要是买一杯不加冰的话呢，它那量又没那么大了。
0: 是，你要去冰的话、它这个量肯定是要少一些。但是就是其实我会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加冰的这个问题。就本身我不是很喜欢喝凉的，但是我也特别喜欢让它加冰。为什么？就是加完冰之后，你喝起来呢，这个在夏天喝起来会更加的清爽一些，就你刨了冰的话，你喝起来浓度就非常的稠了啊，不解渴。然后，但等到你这个冰如果说一点点化起来的话，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样子呢就能够延缓你去喝这个冰的这个速度，同时能尽量减少你喝进去的饮料。
1: 对，就是咱说吧，不是说一点冰不让您吃，知道这有刺激呢。如果说您真的是有这样情况发生的话呢，就少吃或者不吃。但有的时候咱都知道，大夏天的喝点冷饮太正常不过了，咱少放一点，咱可以自制些饮料。有时候上面浮了一些冰块之后呢，它能够瞬间让这个饮料呢带着一点清凉的感觉。
0: 你比如说前两天大锅给我带了一块姜，我问大锅，我说你带这块姜干嘛？他说切了咱俩泡水喝呀。
1: 对呀、
0: 这也是自制的一种清凉解暑的夏季小饮品，而且它还能够祛湿呢。
1: 对对对，所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另外这个关于这吃冰和吃冰棍这个事儿啊，咱可得悠着点，千万别觉得说我年轻肠胃没事儿啊，越是抱这样的心理，我跟你讲，就是哎呀，这个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后悔的话，那就来不及了。而就是小时候我也不知没有这种感觉，该吃吃，批发冰棍的时候一样来两根，哪根都不能错过。
0: 你现在不吃冰棍了吗？
1: 不吃
0: 啊。你今年夏天一根冰棍都没吃呢？
1: 去年也没吃，
0: 真是太懂得养生了。那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每年夏天我必须得吃冰棍，我觉得无冰棍不夏天，无西瓜不夏天，这东西就是夏天的标配。
1: 就是西瓜和冷饮我可以吃，但是冰棍对于我来说就是
0: 不想吃也不馋，
1: 就是你这一年不给我吃，我都不会说就是想吃的，也不想。
0: 我就馋，就是一进入到夏天或者没进入夏天的时候，我天天就惦记着，我说天儿什么时候热呀？都热了，我一定要去买一根冰棍儿。
1: 就可能在我看来，那个西瓜和那个冷饮会更解渴一些。那冰棍儿吃完了以后，黏黏糊糊的，然后还糊嗓子，然后还齁甜，吃完更渴了。
0: 你不懂我的快乐了。
1: 对对对，这就是
0: 但是其实我也发现了一个小办法，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尽量的控糖，不能说总是吃太多的甜食。而且有的时候，你像我们说夏天，我们太贪凉了，吃太多的生冷的食物的话，它会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而且对我们身体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损伤啊。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我现在吃冰棍我会怎么样，就是我太馋了，我就去买一根儿，但买上这一根儿的话，我就和家人共同分享， 一根冰棍俩仨人吃，然后这样子每个人平均吃都也都过瘾了，解馋了，但平均下来的话每个人也就吃那么一两口，你不会觉得特别特别凉，然后呢也降了降温，还觉得特别满足。
1: 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咱控制好量。另外一个呢，这冰棍买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咱也看看成分，其实有些成分真的挺好的，用些什么纯牛乳啊等等的哈，做起来很好吃，但是就咱换一种吧，如果可以的话呢，咱喝点常温的水啊，或者稍微带点冰的冰水呢，还更合适一些。尤其是那种特别凉的这个冰水吧，其实刺激的我觉得不光是肠胃，咱都这么试过哈，喝一杯冰水想再干嘛呢，太凉了，先在口腔里面给它捂一捂，
0: 拔牙，
1: 对，捂热乎了之后，但是那个牙又受不了了，你但凡有个虫牙或者是坏牙的话，那小凉事儿，小凉气儿一上来之后，那事儿就大了，滋滋的疼啊，那家伙。
0: 就是一般大家都会说那叫什么炸牙，就是牙炸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这一冷一热的刺激嘛，然后它对我们牙齿健康也是不太好的，包括有一些人特别容易就是牙龈上火呀，牙龈萎缩的呀这类的。你要如果说再加上一口冷饮，一口热食的话，这牙准出毛病。
1: 对，肯定的，但是别告诉我们为什么啊，别问为什么，我们都尝试过，就是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在大家的身上再次重复的发生了。
0: 不过进入到现在眼下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和节气的话，其实还真的是比较推荐大家适当自己自制一些小饮品，无论是前几天我们给大家推荐那种姜水呀、红枣红糖姜水啊，还是说自制一些比如说薏米红豆水呀、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驱散一些湿气和寒气，在这个夏天能够让你安然度夏。
1: 推荐一种吧，三豆饮。什么叫三豆饮呢？三种豆子煮来之后，这个水你喝一喝。
0: 这豆什么豆子？
1: 都是家里常有的啊，这个黑豆、绿豆、红豆。
0: 哎呦，你这颜色还挺漂亮。
1: 对了，就这三种颜色啊，这个您可以呢根据个人的情况喜好，把它们提前泡一泡之后呢，煮水来喝，晾凉了以后喝。那你要是觉得说有些豆子的这个豆味儿比较重一点的话呢，或者说我想换一种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功能的话呢，也可以把其中的豆子换成别的，比如说换成茯苓。
0: 哎，这个办法好，就是尤其是现在，其实我们如果说不想自己去搭配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买那种就是代茶饮，那种代茶饮的那样的包。装它直接一份儿啊，就是一天的这样的量，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赤小豆啊，再有一些这个茯苓，都是搭配好的，包括薏仁儿啊，薏米仁儿搭配在一起呢，又能够去湿，同时呢还能够帮助我们解暑。
1: 我好像记得每年一到最热那会儿呢，就是尤其是中医院的那个这种代茶饮的这个还倍儿火。
0: 是很火。包括你忘了，就是前几年一到夏天的时候，这种去湿茶，就是那瓶装的去湿茶饮料也很火。
1: 安排上。问题。

0: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1: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4: 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5: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所以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什么节气？
0: 芒种。
8: 哎，芒有所种，芒有所得。在芒种这个节气啊，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它都是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节气，因为有丰收，同时也有播种。
0: 对了，那芒种时节啊，咱们更要养好自己的这个身体，因为天儿很热呀。那这时候咱们该怎么吃，该注意些什么？今天好好跟大家盘点一下，清补祛湿，调脾胃，静心安神，度长夏。
8: 这几个字啊，你一定要记牢了，就是说一定要清淡进补，同时呢去除湿气，还有就是调理脾胃，这几样个个都很关键。那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呢，咱们详细来聊一聊。首先就先来说一说这睡觉啊，因为一到了这夏天，很多人可能会说我睡得有的时候没那么好，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啊，包括呢可能太阳光啊，太阳升起来的比较早，这种情况下可能睡得不太好。建议大家呢夜卧早起无小憩，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晚上到了晚上呢，您一定要早点去睡觉，同时呢早上可以适当的早起一些，

0: 中午您再加一个午觉，这样呢对于我们调养身体啊，养阳气更有好处。
1: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同事嘛，家是山西的，就是聊起天来之后呢，发现说山西人呢这个每天中午一定要睡午觉，然后后来呢这个接触了其他的山西的朋友之后呢，发现还真是他们每天的必须得睡午觉，就是他们就是什么呢，就是哪怕中午我睡不着我也得躺那儿。
0: 你知道我不太确定这一点，但是我听朋友说说那时候他们上山西去玩去旅游，然后等到中午的时候去好多的这个小店儿，想要去吃点东西，然后发现人老板都在睡觉呢。
1: 对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个挺好的养生的习惯，因为中午的时候啊，这个睡午觉呢能够让下午的工作和生活呢更加有精神，而且这个别小看了午觉，就睡一会儿之后呢，真的人感觉人就是精神状态特别好。就是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就是长辈们就是夏天的时候呢都会睡午觉，因为小时候的精力旺盛嘛，你睡也睡不着。你知道就我就属于那种就是中午睡午觉幼儿园当中那个睡不着的那个。
0: 然后我也是属于那种的，
1: 是吧？
0: 但是等到后期，就是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中午不让我睡觉，我就是不行的那个。
1: 然后后来长大点以后呢，就是发现爷爷奶奶的中午都睡觉了，那我干点啥呢？就后来实在没得干了，那我也睡吧，躺下玩吧，就是继续延续了幼儿园的那个中午睡不着。到后来慢慢的就养成习惯，中午就必须得睡一会儿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睡不醒，就是睡的，就是你就觉得家长
0: 睡不够，
1: 对家长就叫起来了，然后这时候你就迷迷糊糊的。这时候什么就有点睡多了，所以说呢这午觉虽好，时间也得控制好。
0: 哎，一般其实午睡的情况下咱们就是睡个半小时啊就够了。如果说您这个就属于晚上睡的总的夜间睡眠时长比较短，那白天你说我想午觉稍微睡的时间长一些，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超过一个小时你会发现下午会更容易犯困，而且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您夜间的休息时间。
1: 嗯，那说完了睡觉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芒种来了之后呢，这身体咱们都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啊，这个芒种人体出现呢这个湿邪困脾呀、耗气伤筋呀，就是表现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有些没精神头。另外呢我觉得男士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呢这肚子怎么越来越容易大呢
0: 啊、嗯、女士也有啊、嗯、而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自己看啊，说我其他地儿不太容易长肉，偏偏我这肚子特容易长肉。
1: 嗯，
0: 有的时候建议您还是去看一看中医，因为有很多啊这湿气比较重的人肚子也容易长肉。
1: 对了，那有人说了，说那我除了控制饮食以外还有些什么办法吗？其实在这儿跟大家推荐一个办法，就拍八虚，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点之间，用空心掌轻轻的重拍双打这个腋窝以及肘窝、腹股沟每个部位呢1到3分钟，至微微发热发红，每周5到6次啊。这个时候呢，能够把这个身体当中的水湿停滞啊，四肢不那么沉。拍八虚呢，可以通气。通气啊，那舒展阳气，从头到脚都舒服一些。另外呢，这个拍的时候呢，既然是空心掌，然后稍微使点劲儿，您自己得控制好了，咱别说呢哐哐哐的哈，毕竟身体是自己的啊，是拍红不是拍伤，它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0: 哎，是的，另外一定要用的是这个空心掌。你看现在就是大家如果说仔细听，已经能够听到大锅在轻轻的用空掌拍击自己这个腹股沟出来腋下的这个位置是啊，其实这个过程呢，有的时候它不太分我们什么时间去进行。你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呢，拍一拍，对身体调养是非常不错的。大锅刚刚等于是推荐了一个动作哈，那接下来呢，我推荐给大家的是属于一种茶饮，因为夏天嘛，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能够补充水分。但你说天天喝没滋没味的水，我也喝不下。那接下来推荐给您的这种花茶，我觉得它真的是老少皆宜，而且呢，男性女性都非常喜欢，尤其女生可能。说一听到这其中的一样这个食材啊，就会觉得非常好了，那就是玫瑰花。玫瑰花搭配什么呢？搭配佛手。其实现在北京有一些的超市啊，它都已经开始卖这种的佛手了。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干玫瑰花加上这个佛手片各5到6克，用这沸水煮泡闷泡之后呢就可以喝了。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啊？就是玫瑰花呢能够行气解郁、活血化瘀，而佛手呢能够疏肝理气、和胃止痛，非常适合芒种节气。
1: 是的，像我这种不爱喝这个白开水的人呢，就带点滋味这种茶饮呢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在这个品尝大自然的养生好物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可以煮梅啊，这

0: 梅子的说法，梅子味酸性平，不仅能够有苦夏症状的，还能够安抚呢梅雨的情绪。这个梅子呢，就是咱说的那个青梅啊。你知道，就是我们小区啊，就是有很多的杏树。
1: 嗯，
0: 我前两天回去的时候呢，正好看到两个小朋友在那儿这个拿小杆打那个小杏，然后呢，因为够不着嘛，其实大人是能摘到的，那个杏是青的。然后当时我就知道呢，它就是它如果尝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酸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我也尝过。然后
1: 因为你小的时候也尝过那杏，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呢，我就眼看着两小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时候说，哎，别吃很酸啊，小朋友都好奇嘛，他直到非尝试了以后，他才会知道，哦，是真酸。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看他们两个把它打了之后呢，就在裤子上蹭一蹭，擦一擦，咔嘣咬了一口，那个表情就好酸呐、啊，就那个表情。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梅子跟杏是两种水果啊。真正夏季养生当中推荐的更多的是梅子。您可以呢做一个紫苏腌梅，处理后的新鲜的青梅呢，用盐水和紫苏叶一同封闭腌制3到5天，梅子出水变黄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呢做乌梅，就是老话说的这酸梅汤啊、
1: 这个好，
0: 对。
1: 其实你像酸梅汤，我觉得你看很多人夏天应该算是标配了，而且呢它可以热着喝，还可以凉着喝，喝起来呢都非常的适口，还能够促进我们的食欲。怎么做这个酸梅汤呢？每家也都不一样的做法。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方法呢，我觉得它是属于一种改良版的，喝起来口感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偏甘甜一些，因为它里面还加了一种东西，就是洛神花，需要用到乌梅30克、山楂20克、陈皮10克、甘草3克、洛神花10克。然后呢，根据您的口味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黄冰糖，然后等到全都煮好了之后撒上一点干桂花粉，这样煮出来的这个酸梅汤算是比较好喝的一种酸梅汤了，因为之前我就是这样煮过哈。那这种像对于出汗比较多、心烦口渴的人，包括呢低气压而导致的头晕乏力人，每天适量饮用，比如说喝个200到300毫升呢是非常有效果的。
0: 另外呀，咱说话呢还有半个月就到端午节了，哎呀，每年的端午的时候呢咱都得吃粽子，一下就回到小时候。就我小时候那会儿，家里面就是端午节呢不光包粽子，还要吃煮鸡蛋，煮鸡蛋之后呢，然后带到中午的食堂，不是带到中午的那个就是吃饭的时候，拿饭盒，饭盒里面可能就是一个粽子两个煮鸡蛋
1: 我们家还得多一样，
0: 什么
1: 就是一个粽子一个煮鸡蛋和一个腌的咸鸭蛋
0: 咸鸭蛋也有对。然后那会儿不明咋回事儿，你知道吗？然后中午那个鸡蛋呢还得互相磕看谁的更坚硬一些
1: 都是儿时的趣事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像这个粽叶啊，它也是很适合这个节气的。
0: 另外这粽子呢也是非常好吃的，现在呢无论是这个甜口的还是咸口的，手机下个单就能送到家，就能吃到新鲜的这个好吃的粽子了。而且呢这个分什么江米的、黄米的、有豆子的、有肉的、咸蛋黄的、排骨的，我记得头两年的时候借你的官还吃过闽南地区的那个粽子，好好吃啊。
1: 吃的是广东潮汕地区的粽子、
0: 对对对啊，
1: 就是它那种粽子是什么样的粽子呀？就是属于里面有一些这个鲜虾干啊，然后被柱啊，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豆子呀，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五花肉啊，都非常的美味哦。里面还有叉烧在里面，所以是非常甜、非常鲜的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品尝品尝，因为马上也到这个端午节气了啊，端午节了啊，大家可以呢自己去买一些新奇的口味，同时自己也可以亲手包一包。说回到这日常饮食，在芒种节气呢，其实也有很多注意事项，要推荐大家尽量去吃一些清淡的这样的饮食，同时呢，肉类不要食用的过多，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多吃五谷杂粮，包括时令的瓜果，对于这个节气养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您可以适当的啊，在饮食当中增加一些苦瓜呀、莲子啊、冬瓜呀、西瓜呀，这类清凉解暑，还能够宁心安神。
0: 对，我记得好像推荐过，就是那个苦瓜排骨汤，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呢没有呢这个大家印象当中的苦瓜那么苦，而且呢又有这蔬菜又有肉，还能顺便喝个汤。你就把它，别说呢刚出锅那会儿喝，稍微放得凉一些之后呢还有点热乎劲儿，那个时候喝我觉得是刚刚好。
1: 你确定是苦瓜不是冬瓜？
0: 苦瓜，
1: 苦瓜，
0: 苦瓜。
1: 哦天哪，就本身让我吃苦瓜的话已经是挺痛苦的了，你还要把它给我炖成汤喝。
0: 不是，那汤不至于说整个汤都是苦苦的。
1: 我要不然还是把它焯个水，然后裹成鸡蛋摊成这个苦瓜鸡蛋饼嘛。
0: 那也可以啊对，总之呢这个苦味的食物呢多少有一些，就看您个人的喜好来选择。但是我每天都会吃一样是什么呢，就是带点苦味，就是那个我会买莲蓬。
1: 啊，
0: 一定买莲蓬，
1: 这个也特别好。而且这个时候的莲蓬的话，它是非常的甘甜，非常新鲜的。
0: 对，有人说你干嘛不直接吃莲子啊？不，我觉得买了莲蓬之后呢，享受那个剥莲子的那个过程，就把它剥开了，然后把那个绿皮剥开了，整个就是莲子了。那莲子一定要连整个一起吃啊，因为最好的东西就在里面，莲心儿那个去火那一部分呢。
1: 嗯，
0: 慢慢嚼。但是这东西啊，您别吃多了，吃多了以后呢，它也容易上火的。它毕竟这个有的时候这什么东西都别吃那么多啊。
1: 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我觉得要提个醒，因为这个莲子的话，新鲜的莲蓬剥下来的这个莲子，它是非常甘甜，很好吃的，一吃停不下来。但是它是属于性寒的，尤其是这个莲子的心儿很寒。如果说您体质本身比较寒凉的女性的话，咱一定要慎重去选择，同时少量食用就可以了。
0: 对了，还有一种呢，其实它也是偏寒的，但是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必须要经过高温的来煮。为什么？你要不煮不泡不煮的话，根本咬不动。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在这个你要是喜欢吃一些时令的蔬菜的话，新鲜的食材的话呢，它会在这个夏季的这个时令八鲜当中啊，尤其那个江南一带的那个八鲜的水产当中排在前面的，就是鸡头米
1: 啊。
0: 嗯，
1: 这个我没有吃过。
0: 芡实
1: 啊，对，那我吃过，就是其实它是另一种说法，是吧？啊，包括呢，你刚刚提到就是水八鲜什么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也很喜欢吃，那也就是纯菜啊，用它来煮成汤也是非常舒服的。马上呢也要迎来高考了，在这儿我们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考前呢不要进行盲目的大补。可能我们很多人会说啊，马上要高考了，而且这几天考试呢可能压力比较大，比较累，我多给孩子炖点一些这个，比如什么人参呢、燕窝啊，各种。这类食物如果说盲目进补的话，特别容易导致上火，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啊、过敏的一些反应。最好还是能够保持日常的均衡饮食更为稳妥。
0: 对，咱喜欢吃的家常菜啊，咱们就备一些，千万别说呢，我来搞个创意的，搞个有意思的，是吧？这个首先别尝试了。哎呀，这个周末就要开始高考了。在这儿预祝同学们考出好成绩，金榜题名。
1: 哎，希望大家能够高考圆梦进夏。
0: 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下周见。
1: 下周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
8: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11: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来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高考中考在即，为共同营造考试期间首都公平有序、安全稳定、诚信规范的市场环境，维护广大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全市相关经营主体提出六个不得合规经营要求。不得发布涉考试作弊器材违法广告，禁止发布隐形耳机、特殊通讯设备等各类考试作弊器材的销售广告，严禁文具、电子设备广告中含有防监测、隐形作弊、考试神器等违法违规内容，不得对升学、通过考试以及教育培训效果作出保证性承诺，

培训机构禁止在经营活动中明示或暗示与考试命题机构、命题人员有关联，严禁使用内部渠道、保过、保包录用、还有保提分等误导性表述，夸大教育培训效果，不得利用 AI 技术进行虚假宣传，培训机构、教育的志愿填报机构等禁止利用 AI 技术伪造或生成、精准押题、预测考题等不实信息引流，不得利用 AI 技术仿冒或虚构名师、专家学者等进行误导性宣传推荐，不得违法开展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禁止以零门槛、速成、创收为噱头，诱导社会公众参与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不得为天价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引流销售，不得发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违法广告，不得实施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考点周边住宿、餐饮、停车等经营者要做好明码标价、收费公示工作，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合理制定客房价格，不得在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还要擅自提高价格，严禁低价诱骗、高价结算、虚假的折价、减价或价格比较、先提价后打折、不履行价格承诺等价格欺诈行为，不得侵害考生及家长合法权益，不得销售三无劣质考试文具，不得在经营活动中捆绑销售、强制消费，不得设置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坚持诚信守法经营，主动履行经营承诺，妥善处理消费纠纷，积极化解消费争议。中高考期间，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依法从严从快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圆梦青春。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可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将根据线索的举报线索内容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那么接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咱北京市的举报电话，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呢是在工作时间段接听的，010-8919-3989 010-8919-3989，这是在工作时间段可以进行拨打的，非工作时间段下午五点到次日早上八点半，咱们可以拨打010-8283-7418010-8283-7418，开通时间呢，目前是已经开通了，结束时间是在6月10号。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高考的保障服务，市交通部门围绕公交、地铁、出租车及网约车等出行方式推出系列服务举措，其中地铁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网约车对考点订单将会优先派单，咱们一一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一下公交，公交方面，6月7号到10号考试时段，相关公交线路途经考点周边时不鸣笛，不使用车辆报站外扩音，还有高考期间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结合各场考试开考时间会加强运力安排，在开考前一个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方便考生乘车，对考点周边线路采取灵活的调运措施，同时关注道路情况和运送速度变化，采取场站备车、区间车、快车等措施，确保安全平稳运营。此外，北京市在重点考点周边设置高考加油站服务岗67处，一线管理及乘务巡检员500余名在岗服务，准备二 B 铅笔、橡皮、尺子等应考物品，以及消毒纸巾、创可贴和防暑降温用品等物资，方便大家进行使用。那我们同样来关注一下地铁方面，高考期间北京市地铁将继续推行三优绿色通道，即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以带着

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同时，北京地铁小程序在爱心预约服务板块新增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通道，强化考生出行体验。临近考点的82个地铁站点增派引导员为考生提供出行指引，还有设立的是助考服务台，备齐各类应考物品和一次性雨衣、防暑降温用品等物资。此外，各运营企业也将会进一步优化运练安排，在车辆段及具备存车条件的库线备车，随时加开临客补充运力。高考期间，北京市出租汽车连续第19年开展晴暖京城护航学子爱心送考活动，首都的士雷锋车队发起倡议，巡游出租车和平台企业近20支车队的党员和骨干驾驶员，将通过电话预约、专车服务等方式，为高考考生提供1:1送考服务，并对困难家庭考生免费送考。部分区域同步开通的是高考考点定点保障服务，便于考试期间快速响应突发用车。高考期间，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滴滴将发挥党员司机先锋岗的示范效应，为考生提供出行帮助，同时也为送考驾驶员提供爱心支持。高考期间，临近考点的周边道路工地施工现场，如果存在可能影响考试的情况，立即启动临时停止作业措施，考点周边的交通在施工程全天杜绝拆除、切割等噪音施工。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组织执法力量，加强对高考考点周边出租、两客、一微、一重等重点行业执法检查。两客、一微、一重呢，它指的是其中两客指的是旅游包车、中长途客车，一微指的是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上路专用车辆，一重呢指的是重型货运车辆。那针对这些车辆呢，会加强执法检查，保障考点周边的交通运输环境秩序。在共享单车方面，考试期间暂停考点周边车辆调度，关闭单车语音提示，为考生创造安静的应试和休息环境，加强考点周边共享单车检查巡查，并于每日考前提前清理淤积乱停车辆，保障考点的周边交通秩序。同样也呼吁大家，高考期间请合理安排出行方式，驾车出行时如果遇到送考车辆主动让行，途经考点周边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自觉做到不鸣笛、降车速、按序通行，共同营造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下西城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案件。两名被告人通过搭建虚假的期刊网站，谎称可以在各类期刊快速刊发文章诈骗钱财，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网站是怎么运行的。被告人张某搭建的是虚假的网站，冒充期刊的编辑部编辑，打着呢有内部合作渠道能够在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的幌子，以版面费、审稿费为由诈骗3600元。2024年4月到9月，张某伙同杨某搭建多个虚假的期刊网站，伪造样刊杂志，并大范围推广引流，谎称可代理作者在多个国家及省级正规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17000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及杨某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判处杨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北京文旅博览会。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这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唯一保留主办的文旅类展会，也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为名的行业盛会。那这个时间呢，是

0: 在6月5号到7号啊，今天呢咱们就可以到文旅博览会去看一看了。这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如果您想到现场呢去看一看文旅类的展会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旅消费博览会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北京文旅消费博览会，邀您足不出行就能环游世界。
1: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2: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
4: 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5: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有请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您好。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受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的白天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明天的最高气温明显下降。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播报，再见。
6: 再见。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 我也是。
0: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0: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2: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0: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2: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0: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2: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0: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2: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0: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2: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0: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2: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哦。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0: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2: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0: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2: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暑假马上来了，北京市出入境证件呢也会迎来一个办理的高峰期。为了充分满足不同群体的办证需要，按照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整体部署，顺义公安分局因地制宜，不断优化政务服务便民利民新举措，聚焦上班族、学生等特殊群体办证时间的局限性，特开设五次中国公民出入境全部业务类型免预约延时服务专场，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出行办证需求。服务对象呢是有出入境办证需求的中国公民。延时专场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6月5日、6月12日、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共五次。时间呢由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8点。专场地点呢是在顺义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地点是在顺义区复兴东街3号院北门1层，延时期间仅开放北门。所以呢，在建议取得办理出入境证件之后，咱们再预订机票、酒店等行程，以免影响到咱们出行了。第二呢，16岁以下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陪同下办理出入境证件，提供出生证明或直接写明监护关系的户口簿，提交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就完成了。监护人如果是委托别人陪同的，除了这些材料之外呢，还应提交监护人委托书以及陪同人的居民身份证原件。护照有效期大于等于3个月才能出境，不足有效期的需要换发证件。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少于4个月的也是没有办法申请签注业务，同样需要换发证件。换发证件需要本人带着身份证以及持出入境证件原件线下办理，或者登录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平台，选择全程网办业务。说到全程网办业务呢，也得多提醒一句啊，如果您是16周岁以下，或者是国家工作人员，也或者是现役军人，也或者是未采集过指纹信息的，是不能够进行选择全程网办业务的。同样，全程网办业务呢，目前全国开放50个试点城市户籍居民，详情登录移民局12367，移民局12367微信或支付宝的小程序，进入之后找到中国公民服务，点击补换发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识别或提示您当前是否支持全程网办业务。全程网办业务方便快捷，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够把业务给办好了，能够减少大家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推荐能够进行全程网办的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办理全程网办的业务。如果大家需要了解出入境证件办理的详细政策，可以登录北京公安出入境公众号，或者拨打移民局咨询热线12367进行了解。也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绿色出行，开车呢，请选择到正规停车场进行停放。进入夏季啊，紫外线越来越强了呀，很多朋友呢物理防晒呀，或者用防晒霜啊，这一些呢通通都用上了。但是呢，有些朋友想着，哎呀，去年618或者双十一囤的货没用完呢，怎么办呢？能不能接着用呢？或者是往年开过的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还能不能接着往脸上涂呢？又有人会担心了啊，往年的防晒霜接着用会不会烂脸呢？所以接下来咱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防晒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首先来看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呢，一般来说是3年，也就是说呢，只要您保存得当，没有开封，注意了，是没有开封的化妆品，在3年中的任意一天开启都是可以放心来用的。但是防晒霜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防护型的产品，所以变质后的风险咱们要更加注意了。首先呢，它不是防晒效果下降了，而是微生物污染导致的皮肤过敏、皮肤炎症。也就是说呢，咱们的一支防晒霜哪怕质地没变，防晒力也还在，只要

已经滋生了微生物，涂在脸上可能会伤害咱们的面部皮肤。所以您想判断存放一段时间之后的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首先要确认一下它是否安全。主要作用是避免霜体变质嘛。如果是已经开封的防晒霜，比如说摇摇乐型的防晒霜，那这种摇摇乐型的防晒霜呢，就是内部有个小钢珠的，您摇晃的时候可以听到小钢珠的声响。这类防晒霜呢，正常的时候它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主要作用呢是油在上层的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它为了避免霜体变质，所以咱们也用的时候呢，您直接挤那可能都是油了，需要用力摇晃10次左右然后再进行使用。那如果是已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呢，乳液型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开封后保质期，所以呢不建议大家继续使用。化妆品包装上面一般印有的是开封后保质期的标识，开封后保质期的标识呢，它显示的可能有些是 6M， 它表示的是6个月， 12M 表示为12个月。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咱们也要结合存放的环境来具体的判断，比如说环境潮湿啊，高温啊，比如说您的这个防晒霜长期放在浴室，也不建议继续使用。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未开封的防晒霜。未开封的防晒霜呢，时间就更宽裕了一些，只要是在生产日期之后3年内没有明显变质的霜体，比如说水油分层啊，豆腐渣样的呀，咱们都是可以正常来使用的。如果您不放心，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在耳朵后面涂一涂，12分钟啊，或者15分钟之后啊，看一看皮肤有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有点刺痛、红肿、发痒，那这些呢都是不良反应。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会放心使用了。下面呢咱来看一下为什么有的防晒霜它会失效。因为防晒霜那说到底呢，它和咱们戴个帽子物理防化这个防晒还不一样，它有化学成分在啊，任何成分的变化呢都可能会影响到防晒霜的防护效果。我们来看一下防晒霜里面具体有哪些啊，比如说像防晒剂，它最重要的成分就是吸收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那一些防晒剂呢，可能经过颗粒处理啊，比如说纳米化、片层化，还有一些包裹处理，比如说使用介孔材料包埋等，那处理技术同样也会改变防晒剂的稳定性。除此之外，还有的是溶剂，用来溶解防晒剂，一般是油脂成分，比较稳定，但溶剂也有可能会感染细菌，变质挥发，造成防晒剂的析出，影响到咱们的使用效果。那同样在防晒霜里面还有一个叫成膜剂，它是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分布在皮肤上。好的成膜剂呢，对于防晒霜来说呢也很重要啊，但是呢大家可能会把它忽视掉。就如果您想啊，一把伞的表面它全是漏洞，那咱们下雨天打伞的话可能起不到很好的防雨作用。就像是成膜剂一样的，如果它变质了，就像是给皮肤打了一把满是漏洞的遮阳伞，所以呢它的防护效果可想而知。这是成膜剂。还有是乳化剂，帮助水相与柔这个水油相互融合。那如果乳化剂失效，乳化体系崩溃了，防晒霜呢就会出现水油分离的外观，咱们用起来呢是很难的。有小钢珠的摇摇乐防晒呢，本身它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所以呢咱不用担心这一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提示啊，如果您的防晒霜呢是没有开封的状态，同样在保质期之内也没有过期，那如果您的防晒霜呢是已开封的状态，但是呢咱们今年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话，那咱们要关注一下这三点了。第一是用量，防晒霜的正常用量是全脸每次使用大概一个硬币大小的霜体，如果每天使用，大概要在一个月内用完一瓶30毫升的防晒霜。如果用量不足，可能这个防晒霜的保护力也会大大削减。用量少一半 FPS
这个 SPF 55的防晒霜的防晒效果呢只有不到30%，所以呢咱们用量得足。同样第二点是在户外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每2小时补涂一次防晒霜，同样使用1元硬币大小。不过呢一些特殊场景需要注意了，比如说出汗了呀、游泳啊、摩擦等情况下，补涂的频率需要提得更高一些。而室内靠近窗外非高强度的户外也不需要机械的每2小时进行补涂。第三呢是日落之后呢，建议大家尽快的把防晒霜给它清洗掉，特别是防水的防晒霜建议呢用卸妆油清洗。另外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是夏天呢正午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更推荐到室内躲避阳光。如果是户外的话，咱们还是用一些物理手段更靠谱一点，比如说遮阳伞、遮阳帽、防晒服、墨镜、口罩等等，遮蔽阳光。防晒霜呢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所以最后希望大家呢在享受夏季户外活动的时候，这防紫外线的工作千万别忘了做，让咱们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度过夏天，也更加无惧阳光。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6: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7: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8: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李警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机场东路、顺平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结合近日警情，在此给大家做一个停车开门的提示。一，停车的地方不能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停车时要距离路边20到30厘米，除了驾驶人外，乘车人尽量从右侧下车，最重要的是禁止将车辆停放在行车道上。二，驾驶者要从左侧开门，可以先从后视镜观察路况，慢慢打开车门，千万不要一把推开，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立即关住车门。第三，驾驶人应提前提醒乘车人，特别是后排乘客，要看清车辆前后左右来往的行人、车辆等情况，确认安全后再开门下车。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8: 好的，感谢李警官，再见。
9: 再见。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2: 好，
1: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
2: 嘿。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1: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2: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3: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2: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4: 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1: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2: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1: 哇、哦、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2: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1: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7: 让声音传递温暖，
8: 让互助连接你我。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8: 一个声音陪伴您。
10: 空气质量播报，
1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来关注一下高薪招聘啊。一般来说呢，这招聘和高薪挂钩啊，这背后呢可能不简单。我们来看一下两位朋友的经历。第一位呢是李女士，李女士呢接到了一家家政公司的招聘电话，电话那头说啊，可以提供高端月子会所的工作岗位，待遇非常好，月入10000不是问题，还邀请她到线下的门店进行考察。能到线下，是不是这事情的真实度会高一点呢？咱们接着往后看。李女士到店之后，对方没有直接提供高薪的岗位，反而夸李女士，哎呦，您这面相特别好，哎，很亲和，您呢，更适合我们这儿的一个规划师的岗位，这类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每天坐在办公室打打电话，邀约有意向的求职者到店面试就行了啊！而且工资呢不比干一线家政的岗位低。那同时呢，对方还承诺啊，我们这儿啊有这个底薪，还给你缴五险一金，新员工第一个月啊都基本能挣个7000-8000。你想想，你这熟练之后一个月2-3万不轻轻松松的吗？对方还能拿出所谓的原资工资单，员工的工资单，哎呦，这优厚待遇啊，让李女士挺心动的。随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李女士推荐了，说我们这儿你看有母婴、家政、护老、收纳在内的14门培训课程，单价呢从2180到4680不等。见李女士有些犹豫啊，对方还说了啊，我们发的证书啊是全国通用的职业资格证书，而且呢，员工入职

三个月业绩达到60000就可以全额退还所有的培训费用，还宣称我们99%的员工这60000的业绩轻轻松松都能达到。所以呢，李女士一开始有些困惑啊，说这个入职得先交钱，万一交了钱拿不回我想要的结果怎么办呢？不过她又想，你看又能考证书，也是自我提升，工作几个月之后呢，绝大部分都能完成业绩，还能够退费，好像稳赚不赔。最终呢，她花了7098报名了产后修复、小儿推拿、家政三门培训课程。所以李女士能不能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呢？咱们先放着，来看一下赵阿姨。赵阿姨呢，同样被高薪工作吸引到这家公司面试。面试呢，得知她有幼教的经验，工作人员就建议啊，适配公司稀缺的讲师岗位。说啊，入职1到3个月是初级讲师，月收入能达到1-2万。之后呢，您到高级讲师，月收入最高能达到5-6万。哎呦，我们这讲师的岗位那是前途一片光明啊，而且我们这儿有多少多少学员，基本都能拿到这个数。随后工作人员就说了啊，但是呢，想做我们这个工作啊，你光凭过往的经验不够，得培训。一样的套路啊，不光培训，你还得考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才能上岗。所以呢，为了这份高薪工作啊，赵女士一咬牙一跺脚，8800交了。而且后续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什么早教、家政、收纳多项培训课程都报了，累计花费15316。那交了费之后就该上课了吧，但是上课过程当中呢，两位求职者发现呢，所谓的培训呢全都是太表面的内容。比如说李女士参加的是线上培训，只需要用指定软件刷课时长就够了。而赵女士参加的线下培训课程当中，近一半时间都是工作人员轮番用不同的话术诱导学员再买别的高价的培训课程。那所谓的考试也就是走个过场啊，你考的试的过程当中手机查查资料啊都没问题，那最后呢，试卷的难度也没啥可以难倒求职者的，基本上稳稳拿证。所以求职过程好像还挺顺利，也挺吸引人的，培训的过程也很简单，最后考试呢也没有什么难的，拿到的证书能有含金量吗？咱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入职前3天的岗前培训当中呢，李女士接收到的是什么呢？虚假招聘的话术、客户压单技巧等培训内容，教的都是怎么夸大岗位薪资待遇，怎么规避敏感的问题，线下面谈的时候怎么连环压单，还要求精准捕捉不同人的求职痛点，用针对性的话术进行洗脑。公司还特别提到，求职者如果问询入职前能否免交培训费的时候呢，统一否认，尽可能诱导求职者到店面试。就到这儿，李女士发现了自己来的时候面对的面试官好像用的也是这些套路，到头来自己从面试者转为了面别人的这个面试官，这个角色的转换好像让她察觉到里边有些不对的地方。那我们来看一下承诺的高薪，高薪的内容呢也都是噱头，所谓的什么保底呀、福利呀都是假的。所谓的底薪呢并不是无责底薪，只有缴费11800以上才能享受所谓的底薪待遇，而且拿到的底薪有严苛的业绩考核标准，7天必须开单，半个月完成5000块钱的业绩，3个月累计完成60000元的业绩。那如果没有达标，公司可以直接辞退，或者向员工施压，逼迫其主动离职。更离谱的是，入职的时候他仅签字确认了一份工作规范，管理规范，始终呢没有签正式的劳动合同，所以呢什么社保啊、福利呀、无从谈起。这是所谓的高薪。咱来看一下证书，这考试过程当中啊，可以随意查资料、看手机的所谓的证书考试，是不是全国通用？是不是国家认可的呢？其实根本不是，拿到的证书呢，是中国商业联合会颁发的职业技能培训证书。

五月，这家机构呢专门发表了声明，表明此类证书仅为行业自律性培训结业与技能水平证明，只能作为学员参与了行业培训考试合格的内部参考资料，不属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也不属于人社部门认可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能作为上岗准入、职业资格、升职加薪的法定依据。所以呢，这个证书呢也是扒了个底儿掉啊，这个完全就是没有用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而公司承诺的包就业呢，咱来看一下，赵女士在学完讲师课程之后啊，被公司告知目前呢不缺讲师的岗位。当时来的时候你跟我说我非常适合呀，也说讲师岗位呢还有空缺，但是呢我学完了课程有了证书还没法上岗，想要当讲师。公司那边说的是啊，你还得交钱，无底洞啊。入职之后呢，李女士每天备受煎熬，拿着自己当初上当受骗的话术再去骗更多的人，看清了骗局之后呢，李女士呢心累了，也不想再继续了，就想要离职维权。可是当她和同期入职的几名求职者一同前往公司要求退费的时候，公司强硬拒绝。他说啊，合同合规，已完成培训课程，服务履约完毕啊，我们这边呢不退你的钱。此时李女士发现呢，大家陷入到了不法机构精心设置的陷阱。这个陷阱怎么弄的呢？当初缴费学习，公司只让他们签了简单的电子培训合同，而所有的高薪、底薪、退费政策、福利，什么社保福利的承诺，都是口头上的约定，没有写入任何的书面协议，也没开具正规发票和缴费收据。整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没有留存录音等有效证据，想要维权，无从下手啊，也是困难重重的。所以呢，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最后想要维权呀，确实很难很难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年呢，多部门也联合发布了一些招转培，也就是招聘转为培训，或者培训变成了一种什么贷款啊，通过这样的一些风险提示呢，把这种标准化的套路给大家进行拆解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三步。第一步，不法机构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以不要求工作经验、零门槛、高薪工作、稳定兼职作为诱饵，吸引求职者前往线下面试。第二步，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面试过程中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求职者能力不足，打击求职者自信心，制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内部培训。第三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机构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等话术，伪造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从刑事层面来看呢，这类行为或者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内容广告啊，涉嫌到诈骗犯罪。这类机构对外宣称的是高薪岗位包就业，但实际上呢没有真实的用工需求，内容呢又是敷衍的，证书也没有含金量，最终承诺的这些工作呢也拿不到。这些机构的行为呢涉嫌构成诈骗罪。那从民事法律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呢已构成民事欺诈。公司以虚假承诺诱导求职者签订培训证书，求职者呢可以主张撤销合同，要求退费。所以呢，这些招转培的公司的真面目呢已经被扒得差不多了，大家也都清楚了，所谓的高薪呢只是一个诱饵，后续的什么花钱啊、参加课程才是他们的真实目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怎么样去维权，对于正在维权的朋友来说，怎么跨过这个难关呢？我们可以全面收集相关的证据，包括招聘信息、面试邀约记录截图、培训合同、缴费凭证、公司虚假承诺的电话录音、聊天记录、公司内部话术、工作要求，向公司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或者通过12333热线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同时呢，也可以以受欺诈为由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培训合同，要求返还培训费。多名受害者可以联合举证，相互佐证，形成证据链。另外呢，

要提醒大家，求职的时候呢，一定要牢记啊，入职之前任何收费都是涉嫌的违法的，而且求职要主动核实一下机构的资质，要求对方出示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经营范围。同样，咱们有五个原则要记清了。不轻信口头高薪承诺，不随意签署格式合同，不扫描陌生二维码，不点未知贷款链接，不向私人账户转账，从源头规避招转赔的骗局。咱们一起来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信息爆炸时代，
4: 网络高速传播，
3: 资讯铺天盖地。
4: 哪些是真？
3: 哪些是真？
4: 哪些是假？
3: 哪些是假？
4: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3: 尽在
4: 大家求证。
1: 大家求证，接下来来求证一下最近在网上特别火的三个字儿啊，叫碳水脸。这碳水脸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啊，那些长期以主食为碳水的朋友啊，那是不自律啊，又穷又丑，贴上了这些标签，还衍生出了碳水脸对比的蛋白脸的概念。蛋白脸什么意思呢？以高蛋白饮食为主，面部状态更高级。哎呦，这种粗暴的划分呢、啊、简直对碳水主食的一种污名化，让很多朋友呢也挺反感的，好像说吃碳水的人就不会有清晰的下颌线。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咱们来看一下啊，碳水化合物呢，这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营养能量素之一，是维持人体机能运转的基础能量来源。长期严重限制碳水的摄入，可能会有一些注意力涣散呀，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到肝肾代谢。那至于面部轮廓怎么样呢？有的可能是遗传的，有可能是和自己的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的戒碳水，面部线条变清晰，太简单粗暴了。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全身性的体脂下降，面部脂肪减少的一个暂时性的效果。咱们一旦恢复到正常饮食，身体呢快速储备了糖原水分，体重呢也可能会迅速反弹。还有一个，为什么流传的这么广呢？是因为它就是在贩卖焦虑。因为它有个固定的套路，就是捏造一个概念，然后再传播焦虑，最后是卖货收割，完成一个闭环。什么 A41、精灵耳、天鹅颈、直角肩，哎呦，全都听过。你别看我这一个直男，这一个个的词儿听得都挺熟悉的，而且呢，你让我去形容它，我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再到今天的碳水脸呢，全都是制造焦虑的概念。而且呢，这些概念不光是纯概念，他可能还会分享一些所谓的经验，还告诉您亲测有效啊，然后呢卖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像这些制造传播焦虑的，咱们就该人人抵制。曾经有人呢为显脸小去进行整容手术，搞个精灵耳，却因为伤到了面部神经，落下了残疾。还有不需要监测血糖的人拿动态血糖仪呢当减肥搭子，在反复测量当中呢，自己一天比一天焦虑。但其实胖瘦都有自己的美，只要是健康的，咱就别跟着网上那一阵风流行的概念去定义自己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什么呢？是那种高盐高糖高油脂的饮食。咱们正常吃点米饭馒头饺子呀，这些粗粮都是烟火生活当中的一个安安稳稳的啊，咱们寻常餐桌上都有的。小时候家庭不宽裕，那有时候呢点了一碗面啊，父母笑着吃完啊，这时候呢也是心中的一种温暖的记忆。那长大出门旅行呢，咱们尝尝当地的美食吧，感受一方水土的温暖。比如说广东的肠粉，咱们去上海吃个生煎，兰州的拉面，新疆的馕，还有山西的面。那这些主食当中呢，有本地人对于家乡的那种眷恋，也有这种外地的游客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异地他乡美食的热爱。所以呢，在网上像那些宣传什么碳水脸蛋白脸，咱别太信啊，也不要去助推焦虑的扩散。腰比 A4 纸宽非常正常，锁骨能不能放硬币也没什么要紧。至于碳水呢，咱们选对了，适量的吃，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自信的人最美丽。 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晚上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岁月是日复一日的沉淀与逐光前行，放下心头烦忧，深耕自我，沉心蓄力，循着时光的脚步，咱们缓缓的精进，不断的改善，就像是查漏补缺一样的，让自己呢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呢永葆纯粹的初心，带着满腔的赤诚，奔赴下一程的繁花似锦。今天大家修正给大家分享到的，说在网上的这些碳水脸、蛋白脸，不要为这些焦虑营销去买单啊。就像最后给大家分享的那样，自信的人最美丽。同样，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好，你甜甜的笑像乌梅子酱，希望大家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美丽。我是周一，咱们下周见，周末愉快。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通用技术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基地开工活动在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研发基地建成后，将赋能区域高端制造产业向精密化、智能化、自主化升级，进一步壮大高端装备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其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作为我国唯一以高端数控机床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通用技术集团此次在顺义布局研发基地，承载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服务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使命，也是其发挥工业母机国家队作用，攻坚高端数控机床关键核心技术，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举措。通用技术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基地项目总投资9.86亿元，总规划用地面积62417.4平方米，建筑规模100407.31平方米。研发基地将聚力攻关五轴联动、精密核心部件等关键技术，破解机床稳定性、可靠性、精度保持性等瓶颈，建成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创新平台，并推动我国在工业母机领域从跟跑并跑迈向局部领跑。项目将构建高端数控机床全链条创新研发体系，打通从核心技术攻关、整机试制到集成测试、应用验证的完整闭环，为精密制造提供自主可控的技术与装备支撑，依托中央市区多重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源向工业母机领域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探索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新模式。顺义区作为首都高端制造的核心承载区，已汇集80余家以数控机床、机器人、精密仪器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企业，包括北一机床、阿奇夏米尔、通用技术机床研究院等高端数控机床企业。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突出，基础设施完善，科创要素富集，是承接高端科创项目、落地前沿装备研发的优质核心载体，正着力构建1+4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在临空制造领域依托场景优势加快产业提质升级。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由顺义区天竺镇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推介会举行。天竺镇镇域企业北京天竺同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安体育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发布了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项目方还与北京智慧风云生态农场、吉姆冒险世界、飞尊国际体育俱乐部等六个品牌完成品牌合作签约，并与3家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多方联动盘活镇域资源，为市民生活品质提升注入新活力。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占地1700亩，依托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盘活老旧厂房等低效资源，重点发展体育培训与赛事运营、文创开发与艺术体验、精品文旅与亲子消费、品质商业配套四大业态。项目落成后，各类大众健身、亲子运动场景将持续丰富，罗红摄影艺术馆、松美术馆等地标将被有机串联，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城市更新成果。天竺镇地处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核心腹地，近年来天竺镇借助城市更新，积极盘活老旧厂房、闲置楼宇等低效资源，以集聚 3A 冰上空间、原力体育中心等16家专业体育机构。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将长期闲置的腾退土地转化为优质可用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更新战略落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天竺镇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通过流程提速、一事一议、绿色通道等机制，确保项目快速落地。政企双方将共同推动老旧厂房更新与文体业态升级，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王谦报道。树木倾倒、高空坠物、地库雨水倒灌、地库积水， 面对突发汛情，物业能否快速处置，守住居民安全防线呢？近日，记者在顺义区城镇房屋安全及物业领域防汛演练现场，见证了一场紧贴实战、高效有序的防汛应急演练。各小区物业队伍以练备战，筑牢小区汛期安全第一关。本次防汛演练紧扣汛期房屋安全防控重点，聚焦强降雨引发的小区各类高频险情，实景模拟应急处置场景，全方位锤炼物业队伍险情处置能力与实战水平。全区81个住宅小区物业经理及安全负责人共计120人参训观摩。现在是14时，玉龙花园5区12号楼南侧树木发生倾倒，请立即开展救援。记者在现场看到，指令下达后，抢险队伍火速奔赴事发点位，布设锥桶，拉起警戒线，疏散周边人员，随即对倾斜树木进行支护加固，并修剪松动残枝，快速清除倒伏隐患。从险情发生到处置完毕，解除警戒，全程仅用时3分钟。玉龙花园5区12号楼南侧有居民因高空坠物受伤，请速来救援。演练现场模拟高空坠物伤人事故，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拉起警戒线封锁现场，将伤者平稳转移至担架，包扎固定头部伤口后，送上救护车转运救治。记者注意到，物业救援人员贴心携带专业医疗救护箱，细致展开创伤止血、头部固定等专业应急救护操作，为伤者筑牢救援第一道安全防线。地下车库入口地势低洼，是小区汛情险情高发区域。现场真实还原强降雨雨水倒灌场景，抢险队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快速搬运堆叠防汛沙袋，搭建起稳固的挡水屏障，有效阻断雨水倒灌。记者看到，沙袋围挡搭建完成后，队员现场核验了防水防护效果，确保不出现雨水渗透、沙袋松动倒塌等问题。针对汛期常见的地库积水内涝问题，现场依托人工湖模拟大面积积水场景，还原汛情隐患。队员们迅速架设抽水泵，熟练开展抽水引流作业。随着抽水泵的启用，积水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清理，有效消除了内涝风险。快速高效的操作展现了抢险队员在小区排涝的硬核保障力量。汛期安全重在防范，赢在备战。本次演练聚焦住宅小区汛期高频风险点位，通过实景实战补齐应急处置短板，规范处置流程，有效提升了辖区住宅小区应对极端降雨天气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记者侯新泽报道，规范的统战投放、小区内的智能回收箱、可预约的大件垃圾清运。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顺义区立足便民惠民、精细治理，通过优化设施、提升服务、广泛动员，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如今，顺义区还打造了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一家行”，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社区村蔚然成风。垃圾投放点最能体现6年的细微变化。每天清晨，各小区村迎来垃圾投放高峰，垃圾分类指导员按时在岗，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解答分类疑问。6年来，顺义区持续优化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统战配置不断完善，从早期的露天式逐步改造为带顶棚的规范站点。如今，厢房式垃圾投放点也已陆续上线，投放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异味问题有效解决，居民分类投放也更加熟练、规范有序。设施持续升级，治理同步提质。6年来，顺义不断优化垃圾分类设施布局，完善全域分类体系，城乡人居环境稳步提升。目前全区累计完成35个小区、53个统战的厢房式升级改造，标准化的投放设施为居民便捷分类、规范投放提供了良好条件。随着日常引导的持续推进，居民分类自觉性和准确度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减量成效持续凸显，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达44%。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市民的长期坚持与广泛参与，也是全区共建共享绿色生活的生动写照。为进一步补齐回收短板，方便居民处置闲置物品，2025年7月，顺义区大力推进智能回收设备布设工作，智能回收箱、可回收纸类、金属、塑料、织物4类低值可回收物， 居民投放后可实时返现，实现闲置物品就近回收，高效利用。截至目前，全区314个小区已实现智能回收设备全覆盖，累计布设424台，居民累计投递超69.48万次，回收各类可回收物约2006吨，回收返现金额达90.27万元。智能化手段有效助力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始终围绕便民惠民展开，针对居民反映的大件垃圾处置不便、低值旧物回收渠道有限等实际问题，顺区强化服务引导，持续做优志愿服务品牌一家行，品牌取顺义之意、家庭之家、志愿之行之意，倡导顺义家庭全员行动，以家庭为基础单元，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用精细化便民服务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生活化。依托一家行平台，顺义区逐步形成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共治格局，各镇街结合辖区实际，稳步推进特色分类治理。光明街道依托全覆盖智能回收设备，提升居民回收便利度。李桥镇探索厨余垃圾就地处理模式，实现区域有机垃圾循环利用。空港街道组织中外居民共同参与垃圾分类，营造多元参与的良好氛围。多样化的基层实践不断丰富垃圾分类的治理路径。日复一日的点滴践行，润物无声的暖心服务，让绿色理念扎根顺义的街头巷尾。从陌生熟悉到自然而然，从制度规范到生活自觉，低碳环保的新风尚正融入城市肌理，浸润日常烟火。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

0: 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
2: 哼，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呢？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粉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

0: 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1: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0: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2: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4: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 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塞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1: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1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1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1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5: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4: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济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济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5: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8: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9: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喜好，这一点心意吧。哎呦，
17: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7: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8: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21: 车上面好不好下收收割联系啊。
18: 搞快点搞快点。
17: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8: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17: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8: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17: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 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2: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

新生代十点广读书品人生，十一点向上好少年，十一点三十分顺义新闻，十一点四十五分广宣时段，十二点百年听书时间重播，十二点三十分只听好歌不听话，十四点传奇重播，十四点三十分广播小说重播，十五点读书品人生重播，十五点三十分向上好少年重播，十六点健康新生活，十七点大家帮助大家，十八点顺义新闻，十八点十五分广宣时段，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红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 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3: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4: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

0: 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2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墙墙。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9: 等一会儿，这
6: 排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到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这个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拿着吧，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6: 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

0: 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 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

0: 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阎立道石景山区调研时强调，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
0: 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实问实答，提醒考生诚信应考，谨防诈骗。
1: 高考在即，北京高考考点准备就绪。
0: 北京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六月中下旬出现极端高温风险较高。
1: 北京发布2026年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67项硬举措织密民生健康网。
0: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开幕，非遗遇上潮玩，多国好物齐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到石景山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紧扣

0: 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促进城市动能转换、功能重塑、品质跃升，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泾源漫水桥是连通两源一河的关键节点，重建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永定河防洪能力。引力查看桥面和永定河左岸放坡、城市阳台等工程建设情况，了解两源一河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强化汛期防线，确保如期平稳完工，加强景观塑造，丰富夜间消费。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作为全国首个科幻产业孵化器，已经吸引140多家科幻企业入驻。引力查看科幻产业与游戏、影视等领域融合成果展示。他叮嘱企业要强化创新驱动，提供更多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的产品。创新中心要用好科幻产业基金，加强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京西地区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引力了解运营现状，查看周边交通组织、商圈规划布局等情况。他指出，要做好交通接驳，畅通周边微循环，推动站城融合发展，拓展特色消费场景，实现交通人流向商业客流高效转化。引力在调研时强调，要突出创新引领，着力壮大新兴产业，推动科幻、游戏、电竞等深度融合，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培育 6G、 量子科技、再生医学等新增长点，加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推进老旧厂房、楼宇和低效产业园区更新改造，引聚更多新兴产业资源。引力强调，要突出两源一合，活化利用首钢源工业遗产和冬奥遗产，发展赛事经济、票根经济，深化永定河水生态治理，精心营造水岸客厅。要突出民生改善，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发展，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深化楼宇三驾马车、石景山老街坊等治理品牌建设。现在正值汛期，要严格落实巡堤查险责任制度，深入开展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整治，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发展成果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新闻广播记者马迅报道。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昨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检查调度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高考关系千家万户，社会关注度高，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首善标准，通力协作，认真组织，全力以赴做好考试安全、考生服务等准备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今年全市高考共设120个考点、2571个考场。殷勇来到通州区陆河中学考点，查看考点保密室、考务办公室、考点指挥室等设考工作场所，详细了解试卷保管存放、分发汇总以及考场巡查系统、广播、司令等准备工作，向工作人员询问考试准备、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随后，殷勇主持召开调度会议，听取市教委、市市场监管局、朝阳区关于高考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从严从细抓好考务管理，坚决守住公平公正底线，严厉打击各类舞弊作弊行为，要坚持以考生为本，为考生营造安全、放松、舒适的考试环境，细化落实交通保障方案，倡导市民错峰出行，加强考点周边环境噪音治理，强化饮食、住宿等方面监管，严格落实防暑降温、防雨防汛等措施，要稳妥有序抓好考后工作，确保招生录取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加强考生志愿填报辅导，强化政策宣讲解读，各级各部门考试期间要坚决扛起责任，在职在岗，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昨天发布考生常见问题解答。考前，考生要提前核对考试时间、考点位置、考场编号，结合天气、交通合理规划行程，充分预留安检时间。 复考前要注意带好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及规定考试用品，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严禁带入考点。如果出现发热或突发疾病，各地考点已制定相应预案，考生可及时向工作人员求助。教育部强调，不要相信所谓命题专家和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猜题、押题上，切勿相信涉及钱财的相关信息，认准官方网站和账号，以官方发布为准。
1: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北京二中考点探访，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今年本市各考点统一了对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的判断尺度，确保安检人员既有查验力度，又有服务温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考场平面图、考试时间表、考场规则、违规处理办法以及举报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今年考点内特别张贴了禁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的宣传页。北京二中校长、考点主考周传章介绍，
3: 今年尤其是智能眼镜、智能手机以及相关的电子设备做了重点的全市统一的标准的检查设定，考试区域的主考人员有统一的标准，对学生的这样工作进行全面的排查。只要有金属的物品、电子设备通过智能安检门的时候，它都会有报警提示，工作人员可以用手持扫描仪对学生再一次的进行检查，检查合格之后才可以进入考场区域考试。
2: 据了解，今年本市持续推进高考主考的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改革，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40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系统。高考考务工作正加速迈入全流程电子化、全要素系统化的新阶段，
3: 学生在考试期间能够到达的区域都会有信号屏蔽，所以确保在考试期间信号的安全问题。
2: 今年北京二中考点设置13个常规考场、2个备用考场，共有390名考生将在此参加高考。考点为考生准备了独立安静、座椅舒适的候考区域，帮助考生缓解考前紧张情绪。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考点设置了专门的雨伞存放处，避免雨水带入考场，同时提前准备了雨衣供未携带雨具的考生使用。周传章校长说，
3: 医务室呢，我们安排了2位经验特别丰富的校医全天候值守，里边我们安排了急救箱、相应的药品，另外准备了这个吸氧机，也放置了轮椅应急的使用。
2: 周传章校长提示，高考临近，考前家长和考生可提前到考点外围熟悉线路，考试当天务必预留充足时间，如遇证件遗失等突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考点求助。
3: 最主要的是要保持舒缓的心情，能够把自己所学完整的写出来、表达出来。考前一定要注意作息时间，检查好所有的准考证、身份证、学习用具，不要出现遗漏。那么最后呢，祝所有的考生达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全市相关经营主体提出6个不得合规经营要求。一是不得发布涉考试作弊器材违法广告。二是不得对升学、通过考试以及教育培训效果作出保证性承诺。三是不得利用 AI 技术进行虚假宣传。四是不得违法开展中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五是不得实施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六是不得侵害考生及家长合法权益。
1: 另据报道，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近日对考点周边酒店价格进行专项执法检查，从严规范辖区住宿市场价格秩序，杜绝隐形收费。针对家长大多线上订房的特点，执法人员比对携程、美团等平台标价和线下公示价格，严查虚构原价、线下加价、价格欺诈等违规行为。高考前后，通州将持续加密酒店价格动态监测，紧盯订房高峰价格异动，同时提醒市民遇到价格违规问题可以留存凭证，及时投诉举报维权。
0: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部分考生因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自5月27号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6月4号到10号进入应急提速期，可实现24小时内取证。对于这一阶段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北京邮政将启动1:1加急直送，确保当天送达。 6月21号到25号，北京邮政还将为中考考生提供加急居民身份证件直送服务，全力保障证件快速送达。
1: 新闻广播消息，一年一度的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们迎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北京市疾控中心提示广大考生，科学饮食，不刻意改变日常饮食习惯，清淡饮食，营养均衡，规律三餐。考前要优化睡眠环境，睡前一小时关闭电子设备，可通过深呼吸、轻音乐放松等方式帮助入睡。此外，广大考生要坚持三不原则：不喝生水，不吃生食或未烧熟煮透的食物，不食用来源不明或可能腐坏的食物。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考期间天气提示。高考期间，本市受东北冷涡影响，多弱冷空气活动。7号、9号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8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要注意防雨防雷电。白天大部分时段紫外线较强，8号到10号午间气温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6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综合研判显示，6月份北京进入自然灾害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高温等天气影响。预计6月北京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到3成，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偏高。6月中旬后期、下旬后期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风险较高。高温天气会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人员健康等造成影响，导致电网负荷增加、农作物生长不利以及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问题，需要提高灾害风险防范意识。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入汛以来，持续强降雨导致京通线怀柔区段山体岩壁受雨水浸泡冲刷，岩体风化松动，边坡落石、溜塌隐患频发，威胁铁路行车安全。国铁北京局北京公务段近期组织专项施工队伍，对沿线高危山体开展主动防护网铺设作业。这次防护整治总面积达到931.5平方米。全新成型的主动防护网可有效抵御雨水侵蚀，从源头杜绝落石侵陷、边坡溜塌等隐患，为山区铁路量身打造防汛金丝软甲，筑牢汛期运输安全防线。
1: 新闻广播消息，市卫健委昨天正式发布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推出67项可量化可落地的硬举措。其中65岁及以上常住老人将新增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及认知功能初筛3项免费健康检查。京通 APP 将会上线健康服务智能专区，提供个人就医记录、体检报告、电子票据等查询，实现一人一档，随手可查。另外，行动计划还提出，西城区、房山区、怀柔区将率先开展心脑血管疾病和五癌联合筛查，3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优先为80岁以上及中重度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病床等居家医疗服务，破解卧床老人看病难。儿童健康保障方面，新建10家儿童友好医院，全市新增15家优质生育门诊，提供一站式生育多学科联合会诊。
0: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暨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启幕，非遗匠心、智能好物与特色文创齐聚一堂，传统技艺、前沿科技和海外潮品跨界碰撞，现场游人如织，赏玩打卡络绎不绝。这场盛会也成为窥见京城文旅蓬勃活力的一扇窗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2: 国家会议中心2期人潮涌动，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展会将持续至6月7号，3万平方米的展区、637家参展单位，开展首日迎来4万人次观众。来自17个国家的33家企业、12个省市的30个城市带来各自的文旅好物， 文创、非遗、美食、科技体验铺满展台。朝阳展台前，不少观众被精巧的摆件吸引。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展品选取了最能代表区域文化的元素，其中运用了非遗技艺。
4: 你看，都是一些非遗技艺的铺放元素。因为朝阳区咱们的标志就是丹凤朝阳，这个是金绣双面绣，它是用丝绸和丝线。
2: 作为专业观众参会的江先生，在观展后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5: 不管是从他的旅游目的地啊，还是从文创纪念啊，包括一些文旅科技这块，都是有随着时代的发展都有在迭代更新的。
2: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与本届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同期举办，展会现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王金霄透露了一组最新数据。
6: 2026年1到5月，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高开高走。我们接待入境游客2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所以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游客多，大家来了也愿意消费。
2: 他还说，为了让境外游客不迷路，北京已经把攻略做到了保姆级。
6: 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让入境游客来的就可以有一个保姆级的体验攻略。
2: 本届博览会会有何不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总结了三个特点。
7: 第一是国际化和品质化，第二个特点呢，体现出科技感和体验感。比如说像海淀展区的科大讯飞的戴着眼镜可以马上呈现出即时翻译的画面。第三个呢，首发和首创。
2: 市民朋友最关心的莫过于优惠力度。张静介绍说，
7: 各个展台也都推出了一些打折的优惠措施，平时在店里面买的，那么在这儿可能能够打到8折9折的优惠。
1: 昨天是六五环境日，大兴区和北京经开区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海镇足球主题公园顺利举办。活动现场一位特别的新成员吸引了全场目光，由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自主研发的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星首次公开亮相，以数字科技为生态治理注入全新活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8: 想问一下蛙小星，大兴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有什么？
9: 一位市民走到 AI 生态智能助手蛙小星的互动屏前，随口提出了一个有关污染防治的问题，蛙小星便几乎同步地给出了回答。
10: 大兴区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具体包括政策体系构建，近年来先后印发年度蓝天保卫战行动计划。
9: 蛙小星依托大模型技术，能解读政策、分析空气、编制方案，一键查询数据。它的亮相标志着大兴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大兴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波表示，大兴区正从工程治理转向精细致治，建成天地空立体监测网络，实现全域感知。
11: 我们也在做智慧生态的监测体系，在水呀、大气呀、物理的监测的一些网络，也在做智慧平台的搭建。比如我们对卫星技术的应用，就实能抓取到大兴一些生态的一些变化。
9: 活动现场，科技展演、文艺表演、全民倡议的环节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大兴区生态建设的丰硕成果。其中银海镇第五幼儿园的孩子们身着由废旧纸盒、塑料袋、瓶盖、布料边角料等物料改造而成的服装，自信地走起了模特步。
12: 这个衣服是用我最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做的，
13: 我的衣服是爸爸带回来的一些袋子做成的。
9: 北京市大兴区银海第五幼儿园小班老师魏文倩说，
14: 我们的主题就是自然造物循环之美，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向小朋友来传递环保和生态理念，小朋友很喜欢。
1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8号起，北京将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在此之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和新式号牌同时有效，不用申请换发新式号牌。
1: 国家自然博物馆恐龙公园换新亮相，恐龙公园龙口脱险沉浸展6月9号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国内首个以中国本土恐龙为主题的6D 动感沉浸展。展览以中国本土恐龙的成长与守护为叙事主线，围绕中国角龙、特暴龙和孔子鸟三大原创角色，打造了一个可走入、可感知、可交互的白垩纪秘境。
0: 龙福寺街区龙福市集迎来全面升级，全新打造的夏季潮集夜市将于6月18号正式亮相，活动预计持续到9月中旬。 夜市营业到晚上十点，方便大家下班后休闲逛玩，消暑纳凉。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6: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7: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8: 新房交付问题频发，大兴益生悦小区地库漏水开裂，整改承诺能否兑现？
19: 各地都是，现在就是说这刚交付就开裂，不修地面再软，软完之后更要命。
1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去年大兴区益生悦小区尚未交付就被爆出外墙墙皮脱落的质量隐患，今年年初项目陆续交房，业主正式入住后，小区质量问题再度集中暴露。五月的一场强降雨导致小区 BC 两区地下车库多处渗漏积水，地面连片潮湿，部分地面还出现开裂现象，新房接连爆出多项质量瑕疵，让业主十分担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新的报道。
2: 新闻热线去年六月曾报道，大兴区银海地区大兴发展益生悦项目尚未交房，降雨过后便出现部分楼栋外墙墙皮脱落情况，房屋质量遭到业主质疑。当时相关问题完成整改后，今年年初小区业主陆续收房入住，然而时隔不久，新一轮降雨再次戳破质量隐患，小区地下车库出现大面积漏水问题。业主王先生告诉记者，
19: 往哪冒水呀？就是往外喷射似的。
2: 据了解，益生悦小区为共有产权房项目，整体分为 A、B、C 三个区域。业主提供的现场视频显示，5月18号，小区 B 区地下一层多处点位持续渗水，部分位置水流呈线状流淌，渗漏点位周边形成连片积水。王先生告诉记者，地下车库的弱电桥架并不密封，其中存在很多积水，积水沿桥架缝隙外溢，进而导致车库内多处出现渗漏。
19: 你说这管路它就不是密封的，它是只要有洞的地方都会漏，这水是走这个管路流通的，它这是一个走了个网线的宽带的弱线的一个走廊。
2: 发现地库渗漏问题后，业主第一时间向开发商及相关主管部门反馈情况。5月20号，大兴区新建住宅项目主动治理专班向业主通报漏水原因，表示开发商已完成维修，但这份已修好的答复遭到业主质疑。一段业主提供的录音显示，
20: 查出原因了，弱电井穿墙套管缝度不密是所导致的，然后现在呢也是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了维修，把那个套管已经完成了封堵啊，修好了已经。
19: 这是哪个区啊？益生悦哪个区啊？是 A 区还是 C 区还是 B 区啊？
20: 具体的我这个我们是我不太清楚了，那个是哪个区？现在是开发商给我们发了照片了，确定了这个是漏水的原因。
19: 什么位置呀、啊？他有没有说是具体哪个位置发的照片？
20: 具体的这个位置啊，我不太清楚啊。
2: 5月20号晚，记者来到益生悦小区实地探访。刚进入 B 区地库，潮湿感与霉味扑面而来。在多处点位，记者清晰看到地面与墙面留存着大片阴湿痕迹。业主王先生指出 ，B 区地库主要存在两处漏水点，目前开发商已对连接弱电桥架的孔洞进行封堵，但现场孔洞周边已出现明显锈蚀、变色痕迹，能看出此前长期大量积水渗漏。除了此次漏水，王先生表示，目前益生悦地下车库的地面已经出现了很多裂痕，这让大家对地库的质量存在质疑。
19: 因为他讲的是那个叫金刚砂耐磨地面嘛，应该是外面是很光滑的耐磨，打磨机一直打磨的，这个等于就没打磨，那因为他就是为了省钱省到这个工序了，就现在就有灰尘，而且会开裂。这个开裂的地方各地都是，现在就是说这刚交付就开裂。
2: 来到益生悦 C 区地库，记者发现9号楼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也存在漏水渗水的情况，而相较于 B 区 ，C 区的漏水问题并没有进行处理，积水在地面渗透，渗入地面裂缝，导致开裂缝隙变大。对于此前相关部门表示地库已经修好，但是 C 区却无人处理的情况，王先生表示，
19: 这不修地面再软，软完之后更要命。
2: 新房交付不久，一场降雨暴露出诸多问题，业主们再度对房屋质量提出质疑。 灾区地库渗漏根源何在，维修能否一劳永逸，地面开裂问题又将如何处理。带着疑问，记者首先致电大兴发展益生月项目售楼处，但是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业主王先生介绍，5月27号，小区开发商和施工单位与业主共同现场查看了小区地库，开发商北京大兴发展极地开发有限公司承诺

0: 便能接通。记者随后又尝试通过相关渠道联系专班，工作人员穿墙套管封堵不密是导致的。
1: 现在也已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了维修，套管也完成了封堵。您可以到时候再去观察一下，等着咱们这个下雨看看有没有这个在渗漏的地方。这另外呢，我们也和开发商也说了，说的这个以点带面这种进行全面一下排查，保证把这个隐患先清除掉。
0: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开发商反馈会在6月底之前对地库地面开裂问题进行整改。
1: 车库地面开裂这个问题我们也去调查过啊，确实是有局部的那个地面有开裂的情况，这个属于质量问题。开发商给我们现在反馈的时间是在6月底之前把这个全部都整改完，现在处理的方式方法是按照填充这种处理，然后再进行打磨。
0: 关于小区整改落实情况及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新，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3: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4: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5: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
6: 听懂了。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7: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通用技术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基地开工活动在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举行。研发基地建成后，将赋能区域高端制造产业向精密化、智能化、自主化升级，进一步壮大高端装备产业集群，推动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控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是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石，其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作为我国唯一以高端数控机床为主责主业的中央企业，通用技术集团此次在顺义布局研发基地，承载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服务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使命，也是其发挥工业母机国家队作用，攻坚高端数控机床关键核心技术，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的重要举措。通用技术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基地项目总投资9.86亿元，总规划用地面积62417.4平方米，建筑规模101437.31平方米。研发基地将聚力攻关五轴联动、精密核心部件等关键技术，破解机床稳定性、可靠性、精度保持性等瓶颈，建成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高端数控机床研发创新平台，并推动我国在工业母机领域从跟跑并跑迈向局部领跑。项目将构建高端数控机床全链条创新研发体系，打通从核心技术攻关、整机试制到集成测试、应用验证的完整闭环，为精密制造提供自主可控的技术与装备支撑。依托中央市区多重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源向工业母机领域集聚，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探索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新模式。顺义区作为首都高端制造的核心承载区，已汇集80余家以数控机床、机器人、精密仪器为代表的智能装备企业，包括北一机床、阿奇夏米尔、通用技术机床研究院等高端数控机床企业。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突出，基础设施完善，科创要素富集，是承接高端科创项目、落地前沿装备研发的优质核心载体，正着力构建1+4现代临空产业体系，在临空制造领域依托场景优势加快产业提质升级。记者刘佳琪报道。近日由顺

0: 区天竺镇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推介会举行。天竺镇镇域企业北京天竺同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安体育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发布了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项目方还与北京智慧风云生态农场、吉姆冒险世界、飞尊国际体育俱乐部等六个品牌完成品牌合作签约，并与三家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多方联动盘活镇域资源，为市民生活品质提升注入新活力。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项目占地1700亩，依托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区位优势，盘活老旧厂房等低效资源，重点发展体育培训与赛事运营、文创开发与艺术体验、精品文旅与亲子消费、品质商业配套四大业态。项目落成后，各类大众健身、亲子运动场景将持续丰富，罗红摄影艺术馆、松美术馆等地标将被有机串联，让更多市民享受到城市更新成果。天竺镇地处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核心腹地，近年来天竺镇借助城市更新，积极盘活老旧厂房、闲置楼宇等低效资源，以及具 3A 冰上空间、原力体育中心等16家专业体育机构。中安天竺国际体育小镇将长期闲置的腾退土地转化为优质可用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更新战略落地。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天竺镇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保障，通过流程提速、一事一议、绿色通道等机制，确保项目快速落地。政企双方将共同推动老旧厂房更新与文体业态升级，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能。记者王谦报道。树木倾倒、高空坠物、地库雨水倒灌、地库积水，面对突发汛情，物业能否快速处置，守住居民安全防线呢？近日，记者在顺义区城镇房屋安全及物业领域防汛演练现场，见证了一场紧贴实战、高效有序的防汛应急演练。各小区物业队伍以练备战，筑牢小区汛期安全第一关。本次防汛演练紧扣汛期房屋安全防控重点，聚焦强降雨引发的小区各类高频险情，实景模拟应急处置场景，全方位锤炼物业队伍险情处置能力与实战水平。全区81个住宅小区物业经理及安全负责人共计120人参训观摩。现在是14时，玉龙花园5区12号楼南侧树木发生倾倒，请立即开展救援。记者在现场看到，指令下达后，抢险队伍火速奔赴事发点位，布设锥桶，拉起警戒线，疏散周边人员，随即对倾斜树木进行支护加固，并修剪松动残枝，快速清除倒伏隐患。从险情发生到处置完毕，解除警戒，全程仅用时3分钟。玉龙花园5区12号楼南侧有居民因高空坠物受伤，请速来救援。演练现场模拟高空坠物伤人事故，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拨打120，拉起警戒线封锁现场，将伤者平稳转移至担架，包扎固定头部伤口后，送上救护车转运救治。记者注意到，物业救援人员贴心携带专业医疗救护箱，细致展开创伤止血、头部固定等专业应急救护操作，为伤者筑牢救援第一道安全防线。地下车库入口地势低洼，是小区汛情险情高发区域。现场真实还原强降雨雨水倒灌场景，抢险队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快速搬运、堆叠防汛沙袋，搭建起稳固的挡水屏障，有效阻断雨水倒灌。记者看到，沙袋围挡搭建完成后，队员现场核验了防水防护效果，确保不出现雨水渗透、沙袋松动倒塌等问题。针对汛期常见的地库积水内涝问题，现场依托人工湖模拟大面积积水场景，还原汛情隐患。队员们迅速架设抽水泵，熟练开展抽水引流作业。随着抽水泵的启用，积水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清理，有效消除了内涝风险。快速高效的操作展现了抢险队员在小区排涝的硬核保障力量。汛期安全重在防范，赢在备战。本次演练聚焦住宅小区汛期高频风险点位，通过实景实战补齐应急处置短板，规范处置流程，有效提升了辖区住宅小区应对极端降雨天气的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记者侯新泽报道。规范的统战投放，小区内的智能回收箱，可预约的大件垃圾清运， 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顺区立足便民惠民、精细治理，通过优化设施、提升服务、广泛动员，推进垃圾分类常态化、规范化。如今，顺区还打造了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一家行”，让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在社区村蔚然成风。垃圾投放点最能体现6年的细微变化。每天清晨，各小区村迎来垃圾投放高峰，垃圾分类指导员按时在岗，引导居民规范投放，解答分类疑问。6年来，顺区持续优化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桶站配置不断完善，从早期的露天式逐步改造为带顶棚的规范站点。如今，厢房式垃圾投放点也已陆续上线，投放环境更加干净整洁，异味问题有效解决，居民分类投放也更加熟练、规范有序。设施持续升级，治理同步提质。6年来，顺义不断优化垃圾分类设施布局，完善全域分类体系，城乡人居环境稳步提升。目前，全区累计完成35个小区、53个桶站的厢房式升级改造，标准化的投放设施为居民便捷分类、规范投放提供了良好条件。随着日常引导的持续推进，居民分类自觉性和准确度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减量成效持续凸显，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达44%。数据增长的背后是市民的长期坚持与广泛参与，也是全区共建共享绿色生活的生动写照。为进一步补齐回收短板，方便居民处置闲置物品，2025年7月，顺区大力推进智能回收设备布设工作。智能回收箱可回收纸类、金属、塑料、织物4类低值可回收物，居民投放后可实时返现，实现闲置物品就近回收，高效利用。截至目前，全区314个小区已实现智能回收设备全覆盖，累计布设424台，居民累计投递超69.48万次，回收各类可回收物约2006吨，回收返现金额达90.27万元。智能化手段有效助力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始终围绕便民惠民展开，针对居民反映的大件垃圾处置不便、低值旧物回收渠道有限等实际问题，顺区强化服务引导，持续做优志愿服务品牌“一家行”，品牌取顺义之意、家庭之家、志愿之行之意，倡导顺义家庭全员行动，以家庭为基础单元，以志愿服务为载体，用精细化便民服务推动垃圾分类常态化、生活化。依托“一家行”平台，顺义区逐步形成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共治格局。各镇街结合辖区实际，稳步推进特色分类治理。光明街道依托全覆盖智能回收设备，提升居民回收便利度。李桥镇探索厨余垃圾就地处理模式，实现区域有机垃圾循环利用。空港街道组织中外居民共同参与垃圾分类，营造多元参与的良好氛围。多样化的基层实践不断丰富垃圾分类的治理路径，日复一日的点滴践行、润物无声的暖心服务，让绿色理念扎根顺义的街头巷尾，从陌生熟悉到自然而然，从制度规范到生活自觉，低碳环保的新风尚正融入城市肌理，浸润日常烟火。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 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所需资金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病残津贴的，由人社部门责令退回，并按照有关法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023年末，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46044人，比上年末增加1642万人。按照相关部署，从2025年起，男职工、女干部、女工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延至63周岁、58周岁、55周岁。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第二天，众人起身了，往前走了一站，正好到了白马河甘家铺。这是属于一个山村，没有店房。大伙在这街上来回溜了三趟，皱了眉了，这怎么办呢？这么多人能住露天地吗？哎，找一家投宿吧。这么多的人，找谁家投宿？就得找有钱的人家，房子比较宽敞的。哎，正好走的西头，一看有这么一家高墙黑门楼，院墙高大，瞅这意思能有几十间房子。甭问，这是本地的大财主。二侠侯杰过去叫门，开门的是个家人。家人吓了一跳，一看，哎呦，怎么来这么多人？这干什么？这是？各位有事儿？二侠一抱拳，通报一声，我们呢上云南帽山铁山寺，正好在这路过，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错过了宿头，你说怎么办呢？也不能住露天地，能不能跟本家主人打个招呼，借宿一宿？明日多多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么多人可能够呛。正说着，就听身后有人弹嗽了一声：“老五啊，怎么回事？”“回员外爷，来了不少人，想要在咱家借宿。”“门户开放，带我观看。”没见着人，听着声，这声音呢就像庙里敲那钟一样，嗡嗡的，带金属般的回音。众人一看，红灯往左右一分，本宅的员外出来，这人光头没戴着帽子，大辫儿，